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风3到4级转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中等，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极易发，昼夜温差极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较强且气温较低，提醒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极不易发，无需担心过敏，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穿衣指数建议穿着棉衣加羊毛衫等冬季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有，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日呢，一位美国博主在社交媒体分享说，现在是晚上10:40，我独自一人走在上海街头，安全感100%。当他深夜走在上海街头，看到安静的街道、亮堂的便利店和从容的行人，觉得不可思议，一切安好，也没有人会打扰，什么意外都不会发生。这份不可思议道出了很多来华外国人的共同感受。今年以来，中国式安全感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

0: 引发热议，成为一张亮眼的中国名片。一位中国在中国的英国博主呢，对昆明夜晚的烟火气印象深刻。一个马来西亚的博主分享护照失而复得的经历，称人们都在告诉我丢不了。一个来自土耳其的留学生感慨说，校园流行呢刷脸通行，智能又安心，街头偶遇民警心中倍感踏实。让外国人称赞的中国式安全感早已经融入了街头巷尾触手可及的日常。夜跑散步很随心也很放心，出门宵夜说走就走，快递放门口也不用担心被人拿。不久前发布的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到2026显示，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位居第一。满满的安全感是平安中国的生动注脚，扫黑除恶不断的深化，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新时代枫桥经验广泛践行，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持续筑牢平安根基，托举起百姓稳稳的幸福。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明确提出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才能让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底座更加牢固。一个安全稳定的中国，也正全方位地释放出旅游体验、投资兴业的多重吸引力，成为动荡世界中的确定性绿洲。不少外国媒体认为中国局势稳定被视为提升投资者信心和建设安全稳定生活环境的关键因素，这种安全感使中国成为投资的安全目的地和稳定的来源。刚刚过去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在过境免签政策的助力下，各地入境游火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打卡中国深度游，沉浸式体验中国式安全感。平安中国是温暖可亲的灯火，是寻常巷陌里安心的脚步，是千家万户踏实的日子，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厚重底色。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档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要论述指出了文化建设的方向，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当中推进和实现。第二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担负起特殊的文化使命，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实践需要和历史任务，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外来优秀文化，创造符合时代潮流引领时代发展的文化生命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革命目标指引下，逐渐地肩负起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使命。新民主主义文化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领域的指导地位，又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总方针，强调社会主义文化要有中国特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明确提出党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体现了对民族复兴中文化维度的突出强调。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从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和时代的需要进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魂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当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把握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第二个结合当中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命运。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内在的塑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质。它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有机结合，致力于人的自由发展，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积极回应人类关切，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思想的时代延伸和当代诠释，旨在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表达了追求人类文明进步的热切渴望，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中华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思想资源，指明了道路方向，其所带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必将推动中华文明展现新气象，创造光耀时代，引领世界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各地呢陆续进入了秋收农忙的高峰期。当前呢，农村道路农机作业频繁，占道晒粮，人车混行，短途务工出行增多，加之秋季的昼夜温差大，晨雾露水多，路面湿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幅增加。为切实保障秋收期间群众出行安全，有效防范涉农道路交通事故发生，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南岔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管宪鹏警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南岔交管大队在秋收季节道路交通管理方面采取的保障举措。那么管警官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管警官，随着这个秋收季的到来哈，为了有效的防范化解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提升村民的交通安全意识与自我防范的能力，我们南岔交管大队在秋收季道路交通管理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1: 一是强化路面巡查管控，加大乡村道路、国省干道沿线巡逻频次，重点巡查田间路口、晒粮集中路段，严查占道晒粮、农机违法上路、低速货车及三轮车违法载人、超载超员、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及时劝阻路面各类涉农交通违法行为，清理路面占道堆放的秸秆、谷物，消除及时路面隐患。二是开展道路隐患排查，对农村岔路口、窄桥、弯道、农机作业集中路段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排查视线不良、路面易滑等风险点，建立隐患台账，推动整改，补齐农。

0: 村道路安全短板，防范涉农交通事故。三是深化秋收交通安全宣传提示，通过乡村大喇叭广播、进村入户、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面向农户、农机手、驾驶人开展宣传，重点宣讲道路禁止占道晒粮、农机安全转场、严禁农用车违法载人等知识，提醒途经乡村道路的机动车驾驶人减速礼让农机和行人，普及雾天、露水湿滑路面安全驾驶要点，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四是紧盯重点车辆与人群警示，针对收割机、拖拉机转场作业高峰，提醒农机驾驶员上路要开启警示灯，靠右低速行驶，警示面包车、私家车杜绝超员、人货混装，提醒驾乘人员系安全带，骑乘电动车、摩托车佩戴安全头盔。
1: 管警官，此时啊，我们正值伊春的秋季旅游旺季，针对护游保畅工作，我们大队都采取了哪些举措呢？
0: 南岔大队科学布警，强化景区道路巡逻管控，围绕景区出入口、观景路段、盘山公路等重点区域，优化警力部署，加大白天及早晚出行高峰巡逻频次，在易拥堵路段、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点位安排警力值守，及时疏导车流，快速处置轻微刮蹭事故，防止道路拥堵，加强隐患排查，整治旅游道路风险点段，对通往景区的国省干道、乡村旅游路开展道路隐患排查，重点排查弯道视距不足、标识标线缺失、护栏破损、落石风险路段，针对秋季雾天、露水湿滑特点，完善警示提示标牌，提前做好恶劣天气道路防范准备，坚持源头管控，抓实旅游客运车辆监管工作，联合文旅交通部门对客运企业、旅游包车开展安全提醒与检查，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宣传引导，做好出行提示服务，依托新媒体平台、道路电子屏、景区宣传点发布秋季旅游出行提示，提醒景区实时路况、雾天山区行车注意事项，引导游客规范佩戴安全带，同步在景区乡村旅游点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开展交通安全劝导工作。
1: 管警官，节目的最后哈，我们想请您呢结合秋季的出行特点，为我们的广大驾驶员朋友送上几点安全出行提示。
0: 结合秋收季道路交通出行的特点，各位驾驶员朋友 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严禁公路占道晒粮、堆垛杂物，公路路面晾晒粮食、堆放秸秆、设置路障，易造成车辆打滑、制动失效，极易引发追尾、侧翻事故。请农户朋友选择院内空地进行安全晾晒，切勿占用道路作业、堆物，共同保障道路畅通安全。二、规范农机作业，杜绝违法上路。收割机、拖拉机等农机车辆盲区大、车速慢，农机转场上路必须靠右低速行驶，开启警示灯光，主动避让过往车辆行人，严禁农机违法载人、无证上路、拼装报废车辆上路，作业完毕及时驶离路面，不得占道停放。三、严禁农用车辆违法载人、超员超载，低速货车、三轮车、拖拉机防范性能差，严禁载人、严禁人货混装。秋收往返田间、村组，切勿贪图方便乘坐农用车辆、私家车、面包车，不得超员、不超载、不客货混装。四、乡村道路减速慢行，文明礼让。途经农村窄路、岔路口、田间路段、晒粮路段，务必提前减速，谨慎观察，低速通过。遇农机作业、横穿行人，主动礼让，不抢行、不超车、不疾驰。清晨、夜间、雾天出行注意控速、拉大车距，严防湿滑路段突发险情。五、严守交通法规，

0: 杜绝侥幸违法。秋收农忙时节，坚决杜绝酒后驾驶、疲劳驾驶、无证驾驶、分心驾驶。驾乘车辆全程系好安全带，骑乘电动车、摩托车务必佩戴安全头盔，自觉抵制各类交通陋习。安全是最好的丰收。南岔交警提示：农忙不忘安全，出行严守法规，携手守护金秋平安路，确保秋收全程安全畅通有序。
1: 好的，也非常感谢管警官今天细致全面的分享，既有我们南岔交警务实的工作举措，也有非常实用的出行提示，相信啊能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秋收季出行的旅途中带来一定的帮助。好的，再一次感谢管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电。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14日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十颗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5日正式开通。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流的影响，15日至19日，我国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的明显降水。13日，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包慧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科学院科创中心原党委副书记、主任武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叶红专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14日，中国选手郭涵玉在2026吴王女单第二轮中击败沃利内茨，首次跻身 WTA 1000赛16强。

今天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以及辽宁中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中雨，新疆北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重庆北站北广场网约车新运行方式开始试运行，旅客出站后先选定南或北的乘车点并前往相应位置等候，网约车驾驶员则在北广场原乘车区候单。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10月14日，市委书记董文锦到医美区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建设幸福小区、美丽家园，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董文锦强调，城市更新既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也是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善于在群众多元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把群众意愿与专业规划、现实条件等更好结合起来，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近日，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对四季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安委会副主任陈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准确把握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形势任务，要坚决摒弃被动心态和机械式落实的形式主义，统筹贯通各类专项任务，一体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力荐2026-2打非治违、大反思、大排查、大整治等重点工作，切实把各项部署转化为务实有效的治理成效。要聚焦重点领域，狠抓消防、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行业的隐患闭环整治，紧盯秋防关键阶段，从火源管控、严防计划烧除引发火情，坚决打赢秋季森林防灭火硬仗，要扛牢安全责任，从严执法监管，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10月9日至10日，在2026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副市长刘吞推介伊春康养产业，会见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会长隋振江，并代表市政府与北京中医药康养协会签约。刘吞在推介会上介绍道，伊春森林空气质量优良，围绕亚健康调理需求，打造呼吸调理、睡眠调养、体重调控、身心调适四大疗愈处方，依托宝宇、桃山峪温泉两大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

结合小兴安岭北药资源，开发刺五加、三颗针等药浴配方。林都北药种植示范园、九峰山养心谷等推出五行功能茶、森林咖啡等康养膳食，诚邀国内外康养企业、医疗机构、社老机构投资康养旅居、医养结合、智慧养老等项目，邀请全国老年朋友到林都伊春四季康养。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杜甫的蜀相。
1: 唐代杜甫，蜀相。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河南府巩县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和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和杜牧，也就是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和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意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蜀相》是作于唐

又有现实的预托，在历代咏赞诸葛亮的诗篇当中堪称是绝唱。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诗作。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楚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首诗的题目蜀相，是指三国汉丞相诸葛亮。诗的第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里的丞相祠堂指的就是诸葛武侯祠，在现在的成都。锦官城是成都的别名，柏森森是指柏树繁盛茂密的样子。这两句的意思是，去哪里寻找武侯诸葛亮的祠堂呢？在成都城外那柏树茂密的地方。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这两句的意思是，碧草照映台阶，自当显露春色，树上的黄鹂隔枝空对，婉转鸣唱。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这里的频繁是指多次的意思。这两句是说刘备为统一天下而三顾茅庐，问计于诸葛亮，辅佐两代君主的老臣忠心耿耿。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两句的意思是，可惜出师乏味，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先去世了，常使后代英雄感慨泪湿衣襟。这首诗的首联两句，前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是自问，这里不称蜀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其中的寻字，表明此行是有目的的专程来访，而不是漫不经心的信步由之。又因为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环境生疏，所以才写下了这么一个寻字。这个寻字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还有力地表现出杜甫对诸葛亮的强烈敬仰和缅怀之情，并因人而及物，同时又表明丞相祠堂是诗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后一句锦官城外柏森森是自答，这是诗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点明祠堂的所在地，用来呼应前一句。而柏森森三个字还渲染了一种安谧肃穆的气氛，这两句直成蜀相的诗题，起得很得势，用的是记叙兼描述的笔墨。第二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这两句所描绘的这些景物，色彩鲜明，音韵流亮，静动相衬，恬淡自然，无限美妙地表现出武侯祠内那春意盎然的景象。然而自然界的春天来了，国家中兴的希望却非常渺茫。想到这里，诗人不免又产生了一种哀愁惆怅的感觉，因此说是自春色空好音。自和空互文，刻画出一种静态和境界。诗人将自己的主观情意渗进了客观景物当中，使景中生意，把自己内心的忧伤从景物描写当中传达出来，反映出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透过这种爱国思想的折射，诗人眼中的诸葛亮

0: 样形象就更加光彩照人了。第三联，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这一联浓墨重彩，高度地概括了诸葛亮的一生。上句写出山之前，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指出诸葛亮在当时就能预见魏蜀吴鼎足三分的政治形势，并为刘备制定了一整套统一国家之策，足见其济世雄才。而下句写出山之后，诸葛亮辅助刘备开创蜀汉，颂扬他为国呕心沥血的耿耿忠心。两句十四个字，将人们带到了战乱不已的三国时代，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刻画出一位忠君爱国、济世扶危的贤相形象。怀古为了伤今，此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国家分崩离析，人民流离失所，这些状况使诗人忧心如焚。他渴望能有一位忠臣良相，匡扶社稷，整顿乾坤，恢复国家的和平统一。正是这种忧国思想凝聚成诗人对诸葛亮的敬慕之情。在这一历史人物上，诗人寄托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美好憧憬。诗的最后一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一联咏叹了诸葛亮病死军中、功业未成的历史不幸。诸葛亮的悲剧性的结局，无疑又是一曲生命的赞歌。他以实际行动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使这位古代杰出政治家的精神境界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产生使人奋发兴起的力量。这首诗分为两个部分，前四句是凭吊丞相祠堂，从景物描写中感怀现实，透露出诗人忧国忧民之心；而后四句咏叹丞相的才德，从历史追忆中缅怀先贤，又蕴含着诗人对祖国命运的许多期盼和憧憬。全诗蕴藉深厚，寄托遥深，造成深沉悲凉的意境。概言之，这首七律话语奇简，但容量颇大，具有高度的概括力。短短56个字诉尽诸葛亮生平，将名垂千古的诸葛亮展现在读者面前。后代的爱国志士以及普通读者一吟诵到这首诗时，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就油然而生了，特别是读到尾联的两句时，不禁潸然泪下。在艺术表现上，这首诗设问自答，以实写虚，情景交融，蓄意结合，结构起承转合，层次波澜，又有练字逐句，音调和谐的语言魅力，使人一唱三叹，余味不绝。人称杜诗沉郁顿挫，而蜀相这首诗就是典型的代表。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杜甫的《蜀相》，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

0: 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六。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0度，最低温度-3度，并伴有西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11度，最低温度-3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我们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厚卫衣或者是毛衣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因为昼夜温差极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因为今天的风力较强。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的。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无需担心过敏问题，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9度，最低温度-3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9度，最低温度

零下5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9度，最低温度零下5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0度，最低温度零下7度。

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0: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林海漫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来感受的是最浓烈的秋色，从伊春开始。伊春，一叶落知秋，木叶动秋声。如果说最早的秋天在东北，那最美的秋色一定在伊春。
1: 菊花装扮洁白的树，
0: 金黄的落叶松，火红的枫树，漫山遍野的红橙黄紫，缤纷炫目，风情万种。伊春的秋宛若仙境，在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您将观赏到最美的五花山色。在今天的林海漫步节目当中，我们来领略这场专属于伊春的斑斓。

0: 知秋意，闲庭始见凉。在五台公路上，因夹道两侧保留了小兴安岭最完整的生态森林面貌，有着最美森林公路的美誉。峰峦叠嶂，神秘悠长，遥远的山峦笼罩在云端，公路两侧茂密的树林与远处蔚蓝的天空遥相映和，好似一幅天然的油画。秋风扫过，层林尽染，吹红了风，吹黄了叶，玄阳风仿佛披上了七彩霞衣，缤纷的色彩从眼前蔓延开来，目之所及皆犹如那幅醉人心间的画卷。朋友们，此刻如果你来到了我们的宜春，你会被蓝天白云照映着的炫目美景，仿佛被打翻的调色盘，将宜春渲染得更加秀丽与浪漫。
1: 我的手来生我们来做夫妻，
0: 月明风清，暑去凉来，每至秋季，五花山色遍染宜春。位于小兴安岭北麓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集山奇水秀、林茂坦幽、瀑美于一身，被称为北方小九寨。谷内涧深林茂，云溪环绕，清凉之感扑面而来。湖水澄清，林海静谧，一步一景紧紧相应。森林茂密，河流纵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潺潺流水交织缠绕，而缠绕出了北国的恢宏气质与山水柔情。

人间朝暮，且到秋安，延绵起伏的群山中，还有悠然的小鹿们嬉戏玩闹，他们独步而来，成为了山间最美的动态点缀，此情此景带着满满的治愈感。在这群山环抱的山谷当中，鹿儿以自己的美丽编织出了一道优美的风景线。夕阳西下，金黄一片，此刻的宜春是秋天专属的童话世界。金山鹿苑，群山环抱，草木丰沛，还有鹿鸣溪从公谷中流过，与山间红松、柞树等树种交织混交，梅花鹿轻灵的身影随处可见，让人无不感叹世界之美，人间值得。澄澈的天空，浩瀚的林海，无边的秋色，一幅幅五彩斑斓的水彩画轮番上演。走进宜春的深处吧，去呼吸自然的气息吧。宜春的秋天短暂而绚丽，千万不要错过。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秋天是丰收的季节，黑土流金，沃野无垠，黑龙江当好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围绕着祖国华诞，丰收佳节，大国粮仓，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打造了祖国粮仓现代农业农机游，浪漫冬极道不尽，蔓越莓采摘游，庆丰收稻香情，五常大米丰收游，黑土沃野鹤城农耕游，五谷丰登青采秋实，宜春山林采摘游，北林农业康养游，宝泉岭花海稻田观光游，菏泽渔猎体验游，东宁金秋采摘体验游，赵源寒地小龙虾捕捞季等十大农业观光游。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感受着金秋丰饶的十大农业观光之游，让我们共同感受着龙江田园诗画。

祖国粮仓，现代农业农机油。线路内容：划船米世界田园综合体，富锦万亩水稻公园，建三江北大荒智慧农业农机中心，建三江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园区，福源九城水稻专业合作社。现代农业收获着金色的希望。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是国家商品粮重要基地和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市。作为北大荒知青总部的所在地，这里曾接纳了10万转业官兵、100万知青，共同地感受着艰苦创业，把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了今天的北大仓。在这样的一个秋季当中，让我们共同的欢稻浪、庆丰收，体验着佳木斯现代的农业发展。

浪漫东极道不尽，蔓越莓采摘游。多家线上平台旅行社在抚远市推出了浪漫东极道不尽，蔓越莓采摘游。除了首次为游客开放蔓越莓基地水上采摘体验外，还为参团的游客准备了蔓越莓雪糕等特色礼品。

庆丰收，稻香情，五常大米丰收油。秋天是多彩的季节，秋天更是收获的季节。无边的稻田里，放眼望去，目之所及，满是令人心醉的金色，在阳光的照射下，愈发显得光彩夺目。时至今秋，五常的稻田更是遍地金黄，稻谷飘香，一片丰收的景象。走进田间，体验收获的欢乐与辛苦，感受稻香之美，传承稻香文化，弘扬稻香精神。

黑土沃野鹤城农耕游。线路内容：扎龙生态旅游区、扎龙满族村、梅里斯哈里拉新村、甘南新十四村、茶哈扬农场。第五条线路，五谷丰登，青采秋实，伊春山野采摘游，这样的线路安排是为您介绍的。铁力年封朝鲜族乡，铁力九章文创园，大青山县东方红葡萄采摘园，南岔县梧桐村生态采摘园，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枫岩山寨。

北林农业康养游。线路内容：北林正大农业观光产业园、北林稻香园田园康养中心、北林黑土绿之园、北林金龟山庄。这样的一次路线，让你体验到农业耕作，亲身感受到稻田收割、田园飘香，品尝着绿色美食宴与东北特色的铁锅炖。

宝泉岭花海稻田观光游，线路内容：松鹤公园、梨花谷山野公园、北山公园、宝泉岭稻田画、宝泉岭现代农业生态园、红光村、宝泉岭农场看稻田画、现代大农机、菊花展、宝泉岭现代农业生态园，这是全国唯一可以采摘到火龙果的地方。

0: 第八条线路，赫哲渔猎体验游。线路内容，赫哲族博物馆，金街口赫哲民族风情村，金街口钓鱼台景区。第九条线路，东宁金秋采摘体验游。线路内容，神仙洞，东宁水果采摘园，松茸销售街区，东宁口岸，东宁要塞，洞庭峡谷。最后的一条线路是赵源韩地小龙虾捕捞季。日前，赵源县平原村的韩地小龙虾生产基地迎来了秋的硕果，位列冷水鱼名特优产品之一的韩地小龙虾喜获丰收，全面上市。在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也擦亮了大庆中国冷水鱼之都的金字招牌。
1: 我们为他打扮，为他梳妆。
0: 听众朋友，以上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打造的祖国粮仓现代农业农机游，浪漫冬极道不尽蔓越莓采摘游，庆丰收稻香芹五常大米丰收游，黑土沃野鹤城农耕游，五谷丰登青采秋实伊春山林采摘游，北陵农业康养游，宝泉岭花田稻海观光游，赫哲渔猎体验游，东宁金秋采摘游和赵源韩地小龙虾捕捞季这样的十大农业观光游。朋友们，在这个金秋时节，让我们共同感受着黑龙江黑土大地的丰收佳节，大国粮仓，在这样的一个金秋时节，丰饶的土地当中，共同的感受着龙江的田园诗画，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十大农业观光游。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新安。同程旅行发布黑龙江国庆旅游盘点，伊春景区预订热度增长近50%。2026年国庆长假，拼假出游带动了跨省客流持续入黑龙江。同程的旅行发布了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的盘点，显示黑龙江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其中伊春的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50%，成为了北国赏秋版图上最亮眼的目的地之一。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黑龙江长线赏秋市场表现格外突出，全省热门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40%，哈尔滨跻身全国长线游旅游热门目的地行列当中，伊春等景区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50%。欧陆风情城市的风貌搭配着五花山秋色，广受游客青睐。中央大街、太阳岛等景点吸引了大批家庭与年轻游客，当地的酒店民宿预订十分火爆。伊春、大兴安岭等赏秋目的地热度走高，不少游客避开拥挤闹市，奔赴小城享受松弛度假，限于自驾、临海敞秋成为了主流玩法。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哈尔滨等城市的住宿客流热度位居前列，不少游客以哈尔滨为集散中心，开启了多城串游，向北奔赴林区、边境地区深度游览，游客平均的停留时长有所拉长，带动租车自驾、特色餐饮等配套消费同步上涨。我们的伊春正是这条向北线路上的关键一站，从哈尔滨出发，一路向北进入林区，五花山色、林海秋光，让伊春从途经地变成目的地。城市观光、林海赏秋、边境休闲多线开花。在这个国庆假期，黑龙江省出游热度较高的景区主要有京山鹿苑、陇山动植物园、伏尔加庄园、哈尔滨极地公园、极地馆、东北虎林园等。

在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黑龙江全省住宿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增幅位居国内常见旅游目的地的前列。伊春等。

赏秋目的地的住宿预订也随之水涨船高。智慧的旅行服务正广泛地融入到旅客的游客出行的全过程当中， AI 助力伊春的赏秋玩法更加智慧。AI 的行程规划、景区 AI 讲解需求迎来了快速的上涨，不少游客借助智能工具规划临海赏秋环线、边境自驾路线，各大热门景区智能伴游讲解访问量大幅提升，为游客游览城市街区、森林山地景区提供了便捷的数字化游览支持。那么对于伊春而言， AI 规划加临海赏秋的组合，正是让更多年轻游客说走就走。

朋友们，从哈尔滨到伊春，从城市到临海，这个国庆黑龙江的秋色被更多人看见。伊春增长近50%的背后，是一座陵都正在被重新发现。北国赏秋，下一站伊春。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7: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6: 聆听我的声音，
7: 精彩你的生活。
6: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有心安。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感受这样的一位游客记者来到我们的小城，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一条短信，一座小城的诚意。

2026年10月2号，哈尔滨游客张威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他刚乘哈尔滨高铁抵达伊春，又转车来到嘉荫，还没等安顿好，一条短信弹了出来：游客您好，我是嘉荫县文旅局局长林静，在嘉荫期间任何旅游问题都可以直接联系我，我的电话是……张威愣了一下，他去过很多地方，收到过欢迎光临的群发短信，收到过景区推送的广告，但从未收到过一个局长、一个具体的人递来的私人号码。他试着拨了过去，响了三声，对面接了：喂，您好，我是林静。张威问的是最琐碎的事情，江边哪个位置看日落最好？对方笑了说：您朝朝阳镇江边公园方向走，走到界碑前，那儿的视野最开阔。对了，晚上江风凉，记得加件外套。张威后来在朋友圈写道：我打了那个电话，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就是想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人接。真的有人接。

沙因，这座中俄边境向上的小城，常住人口不到6万，它静卧黑龙江畔，对岸是俄罗斯，往南是茫茫的小兴安岭。过去它只是路途遥远，从哈尔滨出发，火车要晃悠一整夜，汽车要在山路上大约7-8个小时。很多人知道伊春，知道汤旺河，知道武营，但嘉音像黑龙江边一块安静带似的无语。2026年9月28日，哈伊高铁开通，哈尔滨到伊春从7个小时压缩到了不到2小时，从伊春再经公路到嘉音大约2个多小时。曾经路途遥远的嘉音从此走进了哈尔滨的2小时旅游圈。国庆中秋双节叠加，嘉音迎来了从未有过的客流。嘉音县朝阳镇夜市摊摊主刘桂芳说，我在这条街上卖了12年的烤冷面，从来没见这么多人。他的摊位前排队的人拐了2个弯。10月1号的当天，他卖到了凌晨1点，收摊时数了数，营业额是去年同期的4倍。他说手都抖了，不是累的，而是激动的。但他也有烦恼，他说以前一晚上扫一遍，现在得扫5遍。他就想，咱们嘉音好不容易有人来了，别让人家觉得咱这儿脏。其实摊主刘桂芳不知道的是，当天晚上林静在文旅局的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夜市保洁能力不够，我已经协调城管加派了2个人，另外所有摊主请注意明码标价，谁宰客我第一个不答应。林静的手机从9月28号开始就没停过，他说最多的一天接到了70多个电话。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是哑的，他坐在文旅局的办公室里，窗外是黑龙江，江水很近，对岸的俄罗斯村庄隐约可见。打电话有问路的，有投诉的，有问哪有厕所的，还有一个游客打电话说他在江边捡到了一只受伤的鸟，问是不是保护动物，该找谁。电话他一个一个的接，一个一个的回，有些问题不是文旅局的，但人家打给我，我就得管，我管不了的我就帮他找人，你推诿一次，他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就完了。

值了。哈一高铁的开通不只是佳音的事儿。国庆期间，伊春的汤王河石林、武营国家森林公园、金山鹿苑这些底蕴深厚的景点突然挤满了人。高铁改变的不是距离，是心理。一旅游学院的教授说，过去南方游客来黑龙江首选哈尔滨、雪乡、漠河、伊春、佳音这些地方多是备选，现在高铁通了，他们从备选变成了必选，这是一种旅游格局的重构。在佳音采访的最后一天，我来到了江边，江水很静，夕阳把江边染成金色，几个游客在拍照，一个老人坐在江边，旁边放着一个收音机，放着京剧。走过去问他，大爷，您觉得佳音变了吗？他看了看我说，变了，人多了，热闹了，以前这江边晚上就我一个人坐在这儿，你看现在这么多人。那你喜欢吗？他笑着说，喜欢，人多好啊，说明咱这儿有人愿意来，就是，他顿了顿，就是别把江弄脏了，这江是咱佳音的命。大爷说这话的时候，我也想起了林局长说过的一句话，佳音不是景区，佳音是家。游客来了我们欢迎，但我们也得把家收拾好，不能让人家来了觉得咱家乱。离开佳音那天，我又收到了林静的短信，感谢您来佳音，如果有任何建议或意见随时联系我，祝您一路平安。我回了一条，林局长，您觉得佳音能火多久？他没有立刻回，过了很久，他发来一段话，我不知道能火多久，但我知道，如果我们把每一个来的游客都当成家人，他们就会再来，如果他们再来，佳音就不会只是火一阵。黑龙江太大了，有太多像佳音这样的地方，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一条高铁把我们拉进了大家的视野，但能不能留住游客，靠的是人心。从佳音回哈尔滨的路上，一直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一条短信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一个局长把自己的私人号码变成了旅游热线，它意味着一个60000人的小城用一种质朴真诚的方式向外地递出了自己的诚意，它意味着在东北这片沃土上，有人在认真的、具体的、不厌其烦的做好一件件小事。

哈伊高铁开通了，黑龙江的高铁时代正在从哈尔滨向腹地延伸。伊春、佳音、汤旺河、武营，这些名字正在从地图上的一个点变成了游客行程表上的一站。但高铁带来的不只是客流，它带来的是新的机遇，是一座边境小城的风光被更多人看见的机遇，是这片黑土地重新展现自身魅力的机遇，是黑龙江从冰雪旅游走向四季旅游，从哈尔滨丹河走向多点开花的机遇。临近的短信只是一个开始，在黑龙江还有无数个临近，在无数个佳音，用无数种方式做着同样的事。他们或许没有流量，没有热搜，但他们守着江，守着山，守着这片土地，捧着满满的诚意。

条短信，一座小城和一个绽放光彩的黑龙江。这不仅是一个关于旅游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坚守与诚意的故事。这是黑龙江人用自己独有的热诚，把家乡的山水与温情展示给八方来客的故事。高铁呼啸而过，窗外小兴安岭的秋色正浓，黑龙江风华正茂。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电。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今年前。

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14日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流的影响，15日至19日，我国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的明显降水。13日，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包慧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科学院科创中心原党委副书记、主任武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叶红专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14日，中国选手郭涵玉在2026吴王女单第二轮中击败沃利内茨，首次跻身 WTA 1000赛16强。今天，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以及辽宁中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中雨，新疆北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重庆北站北广场网约车新运行方式开始试运行，旅客出站后先选定南或北的乘车点，并前往相应位置等候，网约车驾驶员则在北广场原乘车区候单。

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10月14日，市委书记董文锦到医美区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建设幸福小区、美丽家园，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董文锦强调，城市更新既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也是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善于在群众多元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把群众意愿与专业规划、现实条件等更好结合起来，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对四季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安委会副主任陈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准确把握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形势任务，要坚决摒弃被动心态和机械式落实的形式主义，统筹贯通各类专项任务，一体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力荐2026-2打非治围、大反思、大排查、大整治等重点工作，切实把各项部署转化为务实有效的治理成效。要聚焦重点领域，狠抓消防、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行业的隐患闭环整治，紧盯秋防关键阶段，从火源管控、严防计划烧除引发火情，坚决打赢秋季森林防灭火硬仗。要扛牢安全责任，从严执法监管，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10月9日至10日，在2026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副市长刘吞推介伊春康养产业，会见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会长隋振江，并代表市政府与北京中医药康养协会签约。刘吞在推介会上介绍道，伊春森林空气质量优良，围绕亚健康调理需求，打造呼吸调理、睡眠调养、体重调控、身心调适四大疗愈处方，依托宝宇、桃山玉温泉两大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结合小兴安岭北药资源，开发刺五加、三颗针等药浴配方。林都北药种植示范园、九峰山养心谷等推出五行功能茶、森林咖啡等康养膳食，诚邀国内外康养企业、医疗机构、社老机构投资康养旅居、医养结合、智慧养老等项目，邀请全国老年朋友到林都伊春四季康养。

0: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0: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

0: 重视，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下面时间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最高气温是-10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西风3到4级。那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下面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生活百事通。
1: 关注生活问题，提高生活质量。生活百事通，临城人的生活助手，听众的知心朋友。

听众朋友，居家生活基本每天都在使用保鲜膜。近些年来，我们经常能看到一款新型的浴帽式保鲜膜，区别于传统的桶式保鲜膜，使用时需要撕扯，还可能会粘连在一起。这种新型的浴帽式保鲜膜能够直接套在各种盘子上，使用时一次取一只，非常方便。但是有网友说，这种保鲜膜其实就是一次性浴帽鞋套，增速剂超标，根本不能用来照菜。真的是这样的吗？浴帽式保鲜膜本身并非天然的不安全，常见材质是为低密度聚乙烯，只要符合食品接触塑料材料国家标准，即可以放心使用。日常呢，厨房保鲜常用的保鲜膜近年出现了全新的产品形态，不同于传统桶装保鲜膜需要撕扯剪裁，容易粘连的使用痛点，浴帽式保鲜膜自带弹性收口，一次取一只，直接套在碗盘容器上，适配各种形状的餐具，使用十分便捷，迅速受到了不少家庭青睐。在各大电商平台，浴帽式保鲜膜、松紧口保鲜套等等关键词搜索量，近半年上涨了超过180%，不少爆款单品月销售突破了10万件，成为居家厨房类的热品、热门的单品。那不少的用户表示，剩菜套碗、水果保鲜随手一套就行了，不用撕也不用剪，对老人和动手能力弱的人群格外友好。伴随产品走红，安全质疑也是随之而来。有网友爆料说，部分低价浴帽式保鲜膜其实是普通一次性浴帽改造，并非食品接触级产品，增速剂超标，不能覆盖食物，引发不少消费者担忧。而事实上，判断这类产品安全与否，核心在于是否符合食品接触材料国家标准。该标准对于食品用塑料的化学物质

是牵一律做出明确限值，严格管控有害物质牵一量，从源头保障食品接触安全。市面上的保鲜膜材质分为多种，不同材质特性各异，适用场景也有差异。目前常见的食品级保鲜膜材质主要有聚乙烯、聚氯乙烯、聚偏二氯乙烯三大类。 按照归家标准，三类材质都有对应的迁移量限值和使用规范。正规合规产品均可以在对应的场景下安全使用。聚乙烯也就是 PE 材质，是浴帽式保鲜膜最常用的原料。这种塑料加工无需额外添加助剂，化学性质稳定，析出风险低。 成本较低，适合日常生鲜保鲜，也可以短时间用微波炉低温加热，但温度超过110摄氏度易热熔，不适合长时间高温加热。PE 材质呢，也是传统保鲜膜的主流材质，占据国内保鲜膜市场80%以上的份额。 PVC 材质价格便宜，延展性好，但是含有塑化剂。 高温下会释放有害物质，不建议接触油脂食物和加热使用，仅用于生鲜蔬果保鲜，则无需担心。PVC 材质只要不接触油脂、不加热，正常使用不会有致癌风险，无需过度恐慌。PVDC 材质阻隔性能好，可耐140到180摄氏度的高温，适合场景加热场景。 但是价格偏高，而市面相对少见，多用于熟食、外卖，比较高，要求密封包装。相比传统的保鲜膜，浴帽式保鲜膜虽然便捷，但也存在功能局限性，选购和使用时需要留心细节，兼顾便利与安全。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消费者。 购买这类产品，尽量选择正规的商超和品牌旗舰店，不要购买无厂名厂址、无执行标准、无材质标识的三无散装产品，避免踩坑。从保鲜效果来看，浴帽式保鲜膜依靠着松紧带收口，无法做到严丝合缝的密封。 不能完全隔绝气体进入，保鲜时长比传统按压式保鲜膜打折扣。切开的水果需要长时间存放的剩菜等等，对密封要求高的食物，不建议长期用其存放。在加热场景下使用更需谨慎。浴帽式保鲜膜的松紧口弹力袋，外层包装 PE 材质，正常使用不接触食物，但是高温加热后，外层聚乙烯可能破损，弹力袋的纤维及加工助剂可能迁移接触食物，因此不建议用其包裹食物加热，尤其是高温长时间加热。日常的冷藏剩菜、保鲜果蔬可以放心使用，加热食物优先选择专用。 耐高温保鲜膜，而且尽量避免封口处接触食物。消费者选购时要查看产品包装，确认执行标准和材质说明，警惕商家用普通工业浴帽冒充食品保鲜膜，根据使用场景选合适的材质，守护餐桌健康。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你看谁家年少不，
0: 听众朋友，花高价呢在直播间下单 5G 特级车厘子，收到的却是个头偏小、部分腐烂的普通果子，标称果园现摘直发的樱桃，快递单显示发货地竟是水果批发市场。近日了解到，网购农产品货不对版的投诉是时有发生，而不少商家以生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为挡箭牌，将消费者挡在维权大门外。专家指出说，鲜活易腐的商品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商家可以对质量问题免责。调查发现，农产品生鲜网购中缺斤少两、一次充好的问题时有发生。辽宁消费者钱女士今年夏天在某平台直播间购入规格是5斤到6斤的榴莲，收到货后发现果子个头明显偏小，随即呢称重到手榴莲单果仅有4.5斤，物流底单显示发出重量是4.9斤，物流带箱子称重都达不到商家宣称的重量，更何况是果子的净重。钱女士无奈地说，她当即拍照留存证据申请退货，商家呢却回复说生鲜产品不支持7日无理由退货，拒绝退款。类似遭遇并非个例，据多地消

协发布的2025年度消费投诉分析，线上生鲜食用农产品已成为消费投诉高发领域，具体表现为货不对版、一次充好、退换货门槛苛刻、预售期过长、配送损坏等。七天无理由退货和质量问题退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鲜活易腐的商品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仅适用于商品本身不存在质量问题。消费者因为个人喜好要求退货的场景，商家以生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为由，试图覆盖所有退货场景，包括商品存在质量问题、货不对版、缺斤短两等商家存在过错的情形，突破了法律限定的适用范围。货不对版属于典型的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触发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的有理由退货规则，与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无理由反悔是完全独立的两套制度，不接受鲜活易腐商品排除条款的约束。平台应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分级标准和溯源体系，不能让鲜活易腐成为商家规避质量责任的免责金牌。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已经于2026年9月1号正式实施。9月30号，福建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结合新国标，梳理出 AI 客服五大典型消费陷阱，并且整理出避坑要点，供广大消费者参考。福建省消委会梳理的五大消费陷阱分别是：一是人工入口隐蔽，真人客服难找到，人工客服入口隐蔽，按钮配色淡化，菜单层级繁琐，消费者多次发送转人工，智能客服仅以固定安抚话术回应，持续推送自助选项，无法转接人工。二是应答机械僵化，诉求问题难解决，面对退货退款、责任判定等复杂的消费纠纷， AI 客服答非所问，紧急事件下可能造成损失扩大。三是人机信息割裂，反复陈述难沟通，消费者已经向 AI 客服提交订单信息、问题经过、损失照片凭证，转接人工后却需重新描述，企业系统建设缺陷增加的沟通成本被转嫁给消费者。四是企业事后不认账， AI 承诺难兑现，在咨询收费标准、优惠活动、售后政策时， AI 客服做出的答复经者却以 AI 回复不代表企业立场、算法生成不具备法律效力为由拒绝兑现。五是设置不合理条件，人工服务难接入，平台借助用户协议设置障碍，如限定仅高级会员可转人工，将达到一定投诉次数作为接入人工的前置条件。这一类条款属于限制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无效条款。新国标为消费者提供避坑要点，输入转人工等关键词，平台应自动转接人工。问题复杂，涉及人身财产安全、老人、未成年人咨询等等情形，平台不得用 AI 搪塞。交互失败或者是超时，应该自动转人工。人机切换时，平台应该完整的同步信息，不得要求重复陈述，全程留存 AI 对话证据。企业不能以算法生成免责，涉及费用标准、合同约定、退款方案等重要内容，务必经人工确认。人工接入霸王条款无效，非必要不要向 AI 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隐私信息。老年人、未成年人应优先转接人工，做好对话截屏、操作录屏、通话录音等固定证据。消费者如果遇到 AI 客服相关消费纠纷，可以保

存 AI 对话截图、操作录屏、通话录音等材料，通过12315热线，还有12345热线、全国消协智慧315微信小程序等渠道投诉。调解无果，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福建省消委会特别说明，新国标为推荐性国家标准，虽无强制执行力，但可作为监管处置、司法裁判的重要参考依据。

0: 是的。
1: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消费提示，明确羊绒衫选购核心标准与辨别技巧，破解消费者选购误区，助力消费者理性消费。据介绍，当前不少消费者选购羊绒衫时易陷入认知误区，被绵羊绒概念所误导，频繁遭遇产品起球、扎身、变形、以次充好等问题。依据天然纤维术语国家标准，羊绒仅指山羊绒，由绒山羊产出，绵羊产出的纤维法定名字为羊毛，两者品质、成本差异显著。据了解，羊绒是山羊抵御严寒生长的内层细绒毛，自然脱落，产量稀缺，具备轻盈软糯、保暖性佳、回弹耐磨的特质，也是其价格偏高的核心原因。而部分商家宣称的绵羊绒仅是为部分地方及行业标准界定的名称，并非国标法定羊绒，本质仍然为普通的绵羊毛，纤维粗硬、厚重、保暖与质感远不及山羊绒。市面低价劣质羊绒衫多是为两类仿品，分别以普通羊毛、冒充和化纤材料仿制。羊毛仿品质感偏硬，易扎身，保暖性差，化纤仿品易起球，静电严重，透气性不足。同时，国标明确规定，标注绵羊绒100%羊绒的产品，山羊绒含量需大于等于95%，疑似羊毛含量小于等于5%，含量不达标的产品仅可标注羊绒混纺，严禁标称纯羊绒。为方便消费者快速辨别真伪，梳理出五项实操的选购技巧：一是查看产品标签，认准山羊绒标注，规避绵羊绒违规表述；二是参考市场价格，纯羊绒原料与工艺成本较高，百元价位基本无正品纯羊绒衫；三是开展静电测试，真羊绒摩擦后无明显静电，不吸附灰尘毛发；四是观察面料光泽，正品呈现温润哑光质感，仿品多为刺眼塑料光泽；五是纤维燃烧鉴别，真羊绒燃烧无明火，冒白烟，有毛发焦香，灰烬松散易碎；化纤仿品燃烧后冒黑烟，有刺鼻的异味，而且灰烬结块坚硬。纯的羊绒衫也存在着品质分级差异，那产品品质取决于羊绒纤维细度与

长度，纤维越细长度越长，面料质感越细腻，耐穿性越强，越不易起球。高端超细山羊绒面料的保暖性、垂坠感、软糯度均是优于普通的羊绒面料，这也是市面羊绒衫价格差距的主要原因。

听众朋友，近日部分城市交通执法支队对于多家顺风车业务平台依法立案调查，并将实施行政处罚。原因呢，是相关平台在被集中约谈、责令限期自查自纠后拒不整改，打着顺风车的旗号违规从事经营性客运服务。按照国办相关指导意见，顺风车是私人小客车合成的通俗的说法，本质属于非盈利性民事互助行为。车主基于自身真实出行计划发布行程，顺路乘客搭乘，双方分摊通行成本，不纳入道路运输经营许可管理范畴。网约车呢，是商业化营运服务，无论是平台、车辆还是驾驶员，均需取得对应的资质，两者法律定位和监管标准存在着显著差异。现实中，有的平台故意诱导车主频繁接单，有的甚至采取派单预约服务，就像执法部门的认定，一旦脱离车主预先发布、路线相似且频次合理等核心边界。所谓合成，就是异化为未经许可的经营性载客。那假顺风真营运的风险突出，因车辆没有营运保险，驾驶员缺少从业资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纠纷，乘客维权往往举步维艰。监管部门对此类型行为从严查处十分必要。

在整治乱象的同时，也需要把握好相应尺度，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乘客选择顺风车，是希望获得性价比更高的顺路出行方案。不少的普通车主只是在日常通勤和跨城出行之余顺路接单，希望呢分摊油费路费。即便是在个别情境下接单比较频繁，但并不以载客营运为谋生的手段。顺风车存在社会价值，恰恰就在于满足消费者差异化出行需求，盘活私家车闲置运力，为市场提供了网约车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监管执法打击的目标是平台刻意包装并诱导车主职业化接单的违规规模式，而不是正常的民间互助合成。要把平台规则异化导致的假营运和普通车主偶尔多接几单的合成行为区分开，一方面要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平台完善行程前置发布和合成频次约束，不能用网约车的逻辑改造顺风车产品。另一方面，执法应当综合车主自身出行目的、路线匹配度、合成频率、费用属性等多维度综合研判，不能简单以合成次数作为唯一标尺一刀切的定性。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曾海波诉长沙市岳麓区交通运输局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已明确裁量尺度，除接单数量外，还需要将出行时间、路线、职业情况、前后接单情况等纳入综合考量。该案件公布后，成为各地法院及执法部门参考的重要标准。守住安全底线是前提，但也要尊重消费者多元需求。出行市场需要分层供给，乘客既可以选择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0: 有些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会经常在夜里喊腿疼，但孩子却没有发声，

0: 跌伤扭伤，第二天孩子也像没事一样，照样跑跑跳跳。这种疼痛往往就是生长痛。很多家长关心，我们该如何辨别孩子的腿疼是不是生长痛呢？又该如何应对孩子的生长痛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最近我们在医院儿科走访时发现，不少家长是带着孩子来看腿疼的，可大夫检查后却都表示孩子没什么大碍。
2: 看哪个地方疼的？这吧，
3: 这
2: 啊，两条腿还是一条腿啊？
3: 不知道，
2: 有的时候这条腿，有的时候那条腿。
3: 晚上哭醒了疼。
2: 这个情况我今天看了大概得有四五个像您这家长孩子这样的情况的了。这个呢，就是叫生长痛。
1: 生长痛多发生于3至12岁正在快速长个的孩子身上，这是骨骼在生长的时候伴随着的轻微疼痛，或者孩子的活动量相对较大，骨头的快速生长与局部肌肉和筋膜的生长发育不协调也会引起腿疼，这些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可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家长虽然对生长痛有所了解，可真的遇到孩子腿疼了还是不知所措，焦急万分。
2: 有的很着急，因为有的孩子呀，他这个晚上疼得非常的厉害，孩子睡着睡着突然哇睡觉中疼醒了，疼哭了，这种非常着急的，有的都会半夜带着孩子来看急诊。
1: 虽然春天是公认的长个子的季节，但生长痛与季节相关性不是很大，冬季孩子同样会出现生长痛。那家长该如何识别孩子的腿疼是不是生长痛呢？
2: 第一呢，他就是一般都是断断续续，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会持续几个月半年都有可能。另外一个呢，就是一般发生都是双侧的，但是更多的情况呢都是双下肢的交替出现，它这个没有具体的疼痛部位，一般疼啊都是指一指就是一个范围。
1: 生长痛的疼痛并不会影响孩子走路活动，往往都可以自行缓解，通常不需要就医。那家长在家该如何帮孩子缓解和预防生长痛的发生呢？
2: 比如说很轻微的这种生长痛呢，其实就是父母对他进行这种局部的按摩呀、热敷啊，还有进行这种安抚啊，这都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效果。也可以提前让孩子减少这种生长痛的发生的概率。如果要是特别严重的，可以通过涂抹一些镇痛的一个药膏。另外呢，平时呢可以给孩子补充一些含镁的一些制剂，也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生长痛出现的一个效果。
1: 专家还表示，生长痛一般不会让孩子产生任何的活动障碍，家长也不要因为孩子出现生长痛就减少孩子户外活动，相反应该多鼓励孩子进行体育活动，这样可以增加骨骼和肌肉强度，促进孩子的生长发育。
0: 生长痛是孩子在长身体时出现的一种正常生理现象，它和一些疾病引起的腿疼有着明显区别，家长一定要学会辨别，并且不要太过焦虑。出现生长痛时，则可以多给孩子讲讲故事，分散注意力，或者做一些按摩、热敷，也能有效缓解生长痛。
4: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5: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4: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5: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评书《杨家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宋太宗给呼王爷一道旨意，叫呼延赞下边庭捉拿潘仁美。呼延赞一听就吓坏了，想当初在幽州的时候，潘仁美就害自己，多亏郎前郎万送信才逃出虎口，如今又下边庭，岂不是自投罗网吗？所以他回府之后前来别妻子，金头马氏。那马氏一听

0: 自己的丈夫要二下边庭，也吓坏了。哎呀，王爷呀，你去岂不是性命难保吗？胡王爷说，谁不说的呢？所以我回来跟你辞行来了。哪知道他的小儿子胡延披险反而乐了。爹呀，您下边庭是危险，干脆你别去了，我去得了。老王爷当时拿着话当个笑话，孩子，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顽皮？爹，怎么顽皮呢？老人家，刚才你们说的话虽然我不懂，可是我方才到天伯杨府见着我六哥杨景了，他说现在潘仁美有谋反之心，私通北国，害死了我七哥，这还不算，如今倒打一耙，还告杨家要谋反，可把我气坏了。回府又听您这么一说，爹，您不能去，我去，我都长这么大了，爹着有事，孩儿去正对吗？孩子，不许你胡说，小小的年龄你下边庭岂不是找死吗？哎，爹错了，就因为我小，我倒在边庭就能把潘仁美抓住，您要去是送死，我要去呀，保证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胡说八道。马氏一听也生气了，披险呐，我和你爹说几句话，你来这闹什么？快下去吃饭去。不，娘，我不是说笑话，我一定得去。你上哪去呀？下边庭抓潘仁美去啊。你头上有官吗？没有啊。没有你去干什么？我爹是官，那我就不能去呀。嗨，孩子，你今年多大？12了。是啊，你乃是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个孺子，怎么能下边庭去抓老贼潘仁美呢？小小的年纪，除狼言卖大话，将来也是个无用之人。娘，我怎么就没用呢？言过其实，总无大用。娘，我怎么言过其实了？您听我说，我今年都12了，爹爹偌大的年纪，刚刚从边关回来，如果再返回去，恐怕性命难保。我是个小孩，正因为我小，潘仁美不注意，我到边庭就可以把他抓回来，岂不是两全其美吗？孩子，你别跟捣乱了，你小小的年龄，你可把我急死了。娘，我怎么小呢？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竹竿子倒高，结结是空的，金刚钻倒小，能钻瓷器，大象倒大，还怕那耗子钻他皮窟窿呢。娘，我非去不可，你今天叫去我得去，不让去我得去，我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爹在边关送死去，你再要不让我去啊，娘，我就一头碰死。哟，宝贝儿啊，快快，可别可别，不行不行，我非死不可。这孩子连扭的带颠的，可把金头马氏吓坏了。胡延披险那是寿星老的脑袋宝贝疙瘩，老两口子的眼珠子，老来得子，得这么个宝贝蛋，说一不二。不过这孩子确实是聪明过人，有神童之称。要说文，出口成章；要说武，跟六郎学过枪法，另外还学过万阵图。不但老胡家人家惯着，连老杨家都帮着惯。胡延披险一合计，我爹下边庭那不就完了吗？我这么大了，什么时候我有个出头的机会呢？这回太好了，说死我得去。他这一连喊带叫，不但马氏害怕，胡王爷也害怕。
1: 宝贝儿，宝贝儿，别吵了，别吵了，你不就愿意去吗？那就去呗。
0: 爹，你答应了。
1: 我答应了。行行行行，我不去，叫你去。
0: 胡王爷是糊弄孩子的一句话，心的话，一会儿你一睡觉，我明天早晨一走不就完了吗？三天，这三天我收拾收拾就走了就得了呗，你闹你的，我走我的。小孩可不，爹说准了啊，你让我去。马氏说，我说老王爷啊，你怎么跟孩子撒谎呢？
1: 我没撒谎啊，他愿意去就去呗。
0: 哎呦，老天杀的，老该死的。 叫孩子下边庭，那是奉旨的钦差呀。那个圣旨上是你的名字，他能去吗？你把他糊弄完了，你开腿走了，他该闹我了，我受得了吗？
1: 胡延丕想一想，对呀，我娘说对，圣旨上的名字是我爹的，我不能去。再者说了，我又不是官，下边庭攀人美也不能当过当回事儿啊。
0: 嗯，我爹糊弄我，哼，这回我就把你看住。爹，反正你答应我，
1: 哎，我答应了，答应答应。快回去睡觉去吧，啊，过去过去。
0: 不，我今天就挨着你睡，我怕你跑了。
1: 哎，好，挨着我睡。
0: 老两口子又唠了一声，金头马氏哭了一场啊。老王爷呀，你我老夫老妻半辈子了，我们是从河东到京城来的，不管怎么地吧，凭着自己的能耐挣了这么一个王爷。咱这个王爷可跟八王南庆宫那个王爷不一样，人家是铁帽子，一辈一辈子传下去，咱这呢，就你这一辈子这么一个王子，你要没有了，咱的孩子就不能继承你这个官职。可是从心里说呀，当今万岁龙目无恩，我也伤了，我就想等有一天咱干脆领着孩子回归故土就得了。可是无故又出来这么一个潘仁美，你又要下边庭捉拿老贼，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咱家可怎么过呀？怎么办得了，干脆你我夫妻收拾收拾，弃官不做，回归故土，务能为妙。
1: 哎呀，夫人呐，我不是说绑着这么一个王子不放，你没明白。今天贤士阁坐了半天，没人讨旨下边庭，没把我急死啊！无人抓潘仁美，老杨家这个仇什么时候能报？哎，叫我去，我死也得去呀！我要是死在了边关，死在潘仁美之手，老贼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再派人抓。可是我不去，我对不起杨继业，我那老哥哥呀。
0: 哎，杨继业死谁手？死我手啊！你想想，叫我当了这么个监军，捧着上方天子剑，叫我看着老杨家、老潘家，我没给看住啊！潘仁美画条道就把我支走了，结果老杨家都没了。
1: 哦，因为我要担点风险，我也跑，那够人吗？算了，死活我也得去。可要看好咱的儿子，听着没有，千万别让披险乱跑乱跳，保住我胡彦家的香烟后代，我胡彦赞总死九泉之下也瞑目啊。
0: 哎，我知道了。老夫妻俩说这些话，胡彦披险听得明明白白，小孩非常有心胸。哦，还这么厉害啊，就冲这样，冲我六哥，我也要下边庭。等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胡延赞起来了。胡延赞起来穿好了衣服，刚要走，哪知道胡延披险在后边把衣襟落住了。
2: 爹，上哪儿去？
1: 你怎么起来了？
2: 早就起来了，昨天晚上都没敢睡，我就怕你偷着跑了。
1: 哎呀，快回去跟你娘睡觉去。
2: 不，我跟你上金殿见皇上，我要当钦差下边庭抓潘仁美。
1: 孩子，你别跟捣乱了，你不行。
2: 我怎么不行呢？昨天你怎么答应的？
1: 爹昨天心里烦闷，我那是糊弄你呢。
2: 那不行，你怎么能教我撒谎呢？我非跟着不可。爹，还是那句话，你叫我去我也去，不让我去我也去，实在不让我去啊，我自己跑到武朝门外打鼓撞钟，我亲自上金殿去，我给你惹点祸。
1: 哎，这夫人，
0: 夫人，马氏出来了。老天杀的，怎么样，咱这孩子一条道跑到黑，这任性认惯了，你就不能打他两下子？
1: 哎呀，我都要死的人，我打谁？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你把他哄回去呀。
0: 哎，老王爷你过来。马氏往前一凑合，胡王爷把耳朵伸过来了。
1: 什么事儿？
0: 你就领他去，倒在金殿也好，还是倒在贤士阁也好， 皇上一吓唬他，就把他吓唬回来就完了，他就回来了呗。我们也说了不算，好不好？
1: 那哪行啊，领个孩子到金殿，那万岁更得生气了。
0: 哟，那怎么办呢？我们可天经地义，棵苗就这么宝贝蛋，我可告诉你，他有个三长两短的，老天杀的，我不要你可要他，我可跟你拼命。
3: 哎，屁贤呐，能不能不让爹操心？
0: 爹，我是给您分忧解愁啊，我怎么是叫您操心呢？你领我见皇上，就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保证能说了皇上给我圣旨下边庭，我还在您的面前尽孝了，替父下边庭，还算为皇上尽忠了，为国抓贼也算尽到义气，给杨家报仇了。爹怎么样？
1: 宝贝儿，哎，行哎，这两下子比我说的好。行，就冲这么地，我认可讨个二皮脸，我带你去。
0: 哎，屁贤呐，万岁要不让你去，你可就别去，听着没有？
2: 娘，那我知道，皇上不让去，我还能去吗？我到了金殿，看看就得，这叫不到黄河不死心。
1: 嘿，满嘴是词儿，走。
0: 老王爷把儿子放在马鞍桥的前边，爷俩骑着一匹马，赶奔八宝金殿。到金殿的时候，他可没敢把呼延皮显带到金殿上。放在朝房里，参王拜驾一毕，散朝之时往外一走，然后他把孩子偷偷的带到一旁，通过八王爷告诉皇上说，呼延赞找万岁有事儿。皇上明白呀，呼延赞要是找我有事儿，就是为了下边庭之事，当然得见了，就在闲事阁里等着。胡王爷进来行礼一毕，旁边一闪，皇上说，胡王爷，三天后走，今天可就剩两天了，你什么时候出朝，姑要送你到十里长亭啊。
1: 万岁呀，臣有话说，此番您叫我下边庭，我应该去，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我应该乐乐呵呵去，可我一样，我死是小事，耽误了胡杨两家之事，关系重大呀。
0: 别看胡杨是两家之事啊，这可是国家的大事，弄不好大宋朝的江山社稷都要完了。你叫我下边庭，我不趁其职啊，倘若到边庭叫潘仁美把我杀了，这可得该当如何呢？胡延赞，难道你打了退堂鼓不成吗？我看你是想去。哎，老臣是想去，可是劳而无能啊。
1: 那你想怎么办呢？
0: 万岁，臣有一犬子，他想要领旨意下边庭替父去捉拿潘仁美。皇上心的话，胡王爷你可真行啊，你怕死把你儿子舍出去了。当时没言语，胡王爷说，万岁呀，你别笑话我，这个儿子太任性了，非要去不可，其实我不想叫他去，但是他非要跟着，我们不让他来，他要碰头死，你说我们老夫妻俩可就这么一个孩子，真若有三长两短的，我们老胡家可就断去了香烟后代了，没办法，我把他带到您这，求万岁给看一看，如果不行，您一抖袍袖，脸一绷，他也害怕就回去了，这样的话呢，这孩子也就拉倒，死心塌地了，老臣再出朝，您看如何？
1: 皇上一听，差点把鼻子气歪了，心道，呼延赞你可真是个大草包啊，连你儿子你都管不住啊。哦，叫我替你管，这是闹着玩吗？我是一国之君，哦，还给你哄孩子。可是胡王爷的眼中含泪，看着挺可怜，尤其皇上明白，呼延赞到边庭哪是潘仁美的对手啊，此去凶多吉少，我何乐而不为呢？不就是一句话把孩子吓走就完了，何苦的呢？想到这儿，忙问八王千岁赵德芳，你看还见一见胡王爷的孩子吗？
0: 万岁，这叫毛遂自荐，小孩说他能下边庭拿潘仁美，我想他定有点办法，你见见怕什么？不行就再回去呗。

0: 好，那就选呼延皮遣觐见。时间不大，有传旨官到了外边一喊，呼延皮遣往里走。小孩儿，你别看平时蹦蹦哒哒的玩啊，可不一样，非常有心胸啊。跟着六郎也好，五郎也好，七郎也好，在一起的时候，那几年没干别的了，也就听人家讲朝中之事，怎么的前七后九中八拜呀，如何行君臣大礼呀，怎么排兵布阵呢，怎么见皇上啊，说哪些话呀。他呢一边玩一边听到耳朵里了，心里都有数，到里边一点不害怕。第一招头，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然后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行了前七后九中八拜，臣子呼延皮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哎呀，小嗓子也好听，行这个礼看着也好看，差点没把皇上乐喷了。心的话，这是胡王爷的儿子吗？胡王爷长得粗大麻了滑，一看这孩子白白净净的，干干净净的，还懂得君臣大礼，皇上挺高兴。下跪者，你是何人？
1: 我父是呼延赞，我娘马氏，我叫呼延皮遣。
0: 抬起头来，怕冲撞万岁，赦你无罪，多谢万岁。望上仰脸，皇上手捻虚髯往下观瞧呀，一看这孩子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似玉柱，口似突出，牙白碎玉，两耳朝怀，五官清秀，相貌出奇。回头再看看胡延赞，心的话，哎，这孩子长得像的谁呢？太好了，暗暗的点头啊，看来胡王爷有个傻福分。胡王爷一看皇上脸儿挺乐呵，自己舔着大肚子也觉得洋洋得意，看看我的儿子。胡延皮遣，今年你多大了？
1: 12岁。
0: 可曾念书？
1: 跟王丞相王袍王彦龄念过书。
0: 习学个武术吗？
1: 跟六郎杨景我六哥学过枪法。
0: 哦，哎呀呀呀，想不到你文成武就啊，
1: 嘿嘿，不敢当不敢当。
0: 哟，八王爷差点也乐了。娃娃，你随你父到斜视阁见孤王有什么事儿啊？
1: 万岁，听说老贼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老令公杨继业碰死李陵碑，杨七郎在百尺高杆乱箭穿身，万岁刷下一道旨意，叫我父亲到边庭捉拿潘仁美。万岁请想，我父亲当初当监军的时候，潘仁美就恨之入骨，后来我父亲被他支走了鸭梁运草，又有潘昭潘祥半道堵截，一心想杀死我爹，多亏郎前郎伴把我爹救下来了，现在我爹好容易脱离虎口，您又把他派到边庭去拿潘仁美，不等抓一到边庭，恐怕我父性命难保，故此我愿意替父到边庭捉拿老贼，望万岁给我一道旨意，我愿下边庭。
0: 啊，皇上一听心里就是一愣啊，这孩子可了不得，就是背背你还得背半天儿吗？他夸夸夸说的都这么明白，伶牙俐齿，舌剑春枪，哎呀呀呀，这孩子将来可了不得。不过12岁去拿潘仁美呀，潘仁美再傻呗，那就掌朝太师，当朝的国丈，兵马大元帅呀。娃娃呀，你乃是个孩子呀，你到边庭岂不是白白送死吗？如果潘仁美没有谋反之心，倒可，他呢见了孤的旨意就可还朝，如果有谋反之心，你命可就没了。
1: 万岁，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别看老贼潘仁美那么能耐，我也不比他次
0: 啊。你会什么？
1: 会什么？万岁你看考考呗。
0: 哎呀，娃娃，你太小了，不行。
1: 万岁，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那个蟒道长了，长有8丈就会钻山洞，龙生7寸就会腾空，甘罗12拜相，周瑜13岁带兵，孔融4岁让梨，15岁的罗成

0: 为状元，我今年都12了呢。就这番话把个太宗皇帝和八王赵德芳都说愣了，全都站起来了，仔细的看着孩子，心的话这12岁的孩子伶牙俐齿，说的头头是道，又点了几辈古人，暗暗的竖指赞成，老胡家又出了一位干国的良才。孩子，你可知道潘仁美是什么样的人吗？
1: 我知道，掌朝太师，当朝国丈，兵马大元帅。
0: 你可是个娃娃，头上没有功名啊，难道你就不惧怕潘仁美的兵权不成？
1: 万岁，虽然我没有官，潘仁美的兵权大，可是有万岁您的旨意啊，万岁您还是比潘仁美大呀。
0: 好，说得对对对，
1: 万岁，那就该给我旨意了。
0: 这胡王爷要听你儿子说那个话，嘿嘿，那意思比你都强啊。胡王爷这阵儿又是驾云了，嘿，我的孩子，像我好，有出息。八王瞪他一眼，心的话你算干啥的呀？万岁，这个娃娃胆量过人，而且能说会道，要我看真就不如让胡延披险下边庭。八王又不放心呐，想考考披险呐，你下边庭你仗着什么能抓住潘仁美呢？
1: 王家千岁，你这话就说错了，我也没到边庭，我怎么知道用什么法能抓潘仁美呢？我得见时做事，见景生情呀。
0: 你还见景生情？那你有什么仗势呢？
1: 王家千岁，我小啊，小孩嘴里掏实话，潘仁美就能被我的小糊弄过去，然后我再联络边关众将，保证叫老贼潘仁美他跑不出我手。
0: 八王一听点了点头啊，好，真是那句话，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我百岁。万岁，臣愿保举胡延披险下边庭捉拿潘仁美。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柏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

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是夕阳无限好吗？
10: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9: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0: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9: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11: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很多膝关节不好的朋友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不敢运动。严重的膝痛患者甚至会完全放弃运动。其实这些理念都是错误的。骨关节专家告诉我们，如果您经常膝痛又不爱运动，长此以往会引起肌肉萎缩、关节不稳，膝痛反而会变本加厉。那膝关节不好的人该如何运动呢？
1: 不少膝关节不好的朋友每次运动后都会疼上好几天，其实这可能是您的运动方法不正确。根据国际通行的膝关节炎治疗指南，膝痛人群应该尽量减少像爬山、爬楼以及各种下蹲类的运动，但常规运动则应该坚持。
2: 比如说我的关节已经疼了啊，有骨关节病了，我是不是就做不了活动呢？不是的啊，我们可以做一些对关节没有伤害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在热的游泳池里游游泳，在不用蹬坡的那种自行车上，哎，骑骑自行车，或者说呢，我们也可以允许你散步、慢跑，但是呢，要学会分段，就说你活动一段时间要休息休息。
1: 膝关节不好的朋友要尤其注意把控运动量，首先不要在疼痛期做运动。其次，如果运动后肌肉和关节的酸胀两三天都无法缓解，就说明您运动过量了。此外，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疗法也能帮您强健关节、缓解疼痛。这位董女士，半年前她还被膝痛所困，如今通过科学锻炼，她不但恢复了健康，整个人都充满活力。
3: 在没训练之前，我一天走路，如果要是连续走过就上千步，关节就很疼。通过锻炼以后，我现在短途的旅游我都可以参加了。从运动方法上来说吧，主要是用的是力量训练，肌肉力量，通过那个弹力带，这样就是增加你的就每块肌肉的力量嘛。
1: 董女士并不是个例，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关节病诊疗研究中心已有上百例病患通过锻炼摆脱了膝痛困扰。对于膝关节康复锻炼，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小道具，像这样的弹力带您上网就可以买到。
4: 首先教一个咱们锻炼咱们大腿后面肌肉的方法，需要用到一个凳子，还有用到一个能固定的杆子。把这个带子呢放在前面这个杆子上，然后把你的一只脚啊放在这个带子里面，你就轻轻的拉这个弹力带啊，把它拉开，拉到最大角度，然后慢慢的放开，回到原点，好，再做一遍，好，轻轻的拉开，拉到最大角度，然后慢慢的放开。咱们锻炼完咱们大腿后面的肌肉呢，咱们就要锻炼咱们大腿前面的肌肉。那这时候呢，咱们就把这个弹力带呢放在咱们凳子后面这条腿上，然后拉过来，把我们的脚放在弹力带里面，然后呢前面交叉一下，然后放在你的脚底。我们抬腿，伸直。脚尖勾起来，大腿前面绷紧，然后慢慢的放下。
1: 您在做膝关节康复锻炼时，一定要注意身体要坐正，让髋膝关节和脚尖始终在一条直线上。锻炼时尽可能慢的去控制住弹力带，两条腿都要练习，每条腿10次为一组，每天做上3到5组。
0: 如果您也被膝关节疼痛所困，不妨每天抽出10几分钟，做做这样的康复锻炼。两三个月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膝痛会有明显的改善。

今啊，躺平、佛系、丧似乎都已经成为了某种流行。这些看似自嘲的人生态度，表面好像云淡风轻、无欲无求，其实呢，不就是一种逃避心态与生存悲观主义吗？更极端一点的，还认为一切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我这么说呢，可能会有人觉得，哎，你站着说话不腰疼，社会压力这么大，我就想轻松点，有错吗？我们凭什么不能躺平？是的，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土壤中啊，躺平确实也可以被尊重，但是躺平佛系丧绝不能成为我们人生无所作为的借口，更不能成为对一切事事冷漠的理由。战国时候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墨子，他就遇到了一个彻底躺平的人。我们知道墨子在战国时期是非常厉害的存在，他带领的墨家学派为了让当时战乱纷争中的世界变得好一点，为了制止一切不正义的战争，为了帮助弱小的国家抵抗侵略，为了不让强者抢夺弱者，众人欺凌孤寡，奸诈者算计老实人，富人轻贱穷人，那真是操碎了心啊。有一次楚国好端端的要去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了，立即日夜兼程，连着赶了10天10夜的路啊，去劝说制作攻城武器的公输班和蜀王。凭着自己高人一等的机械制造水平，完败公输班的攻城器械。公输班气得想杀掉他，他却说自己不怕死，因为他的数百个弟子已经拿着他的器械守着宋国的城头了。这几招逼得楚王不得不放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可是这人的精力能力都有限啊，墨子和他的弟子们整天东奔西走，就这个就那个，匡扶正义，搞得一个个疲惫不堪，穿的呢是粗布衣服，严重睡眠不足，非常非常的艰苦啊。所以呢，有人就看不下去了，一个叫乌马的人就问墨子说，墨子啊墨子，你倒真的是胸怀天下，我看你四处奔走牺牲自己，可是这个世界因为你的努力变得好一点了吗？没有啊，你再看看我。

两个人都没有做成，救火的也没救成火，不救火的也没掺和烧火，你觉得这两个人谁做的对？木马说，那肯定是捧着水去救火的那个人做的对呀。为什么？捧着水去救火的人没有成功啊，放火的人放成了呀，房子烧掉了啦。可是为什么救火的人做得对？因为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希望啊。我们可以失去房子，失去家园，甚至失去国家，但我们不能失去希望啊。只要还有愿意去救火的人，这个世界上就还有希望。只要还有希望，房子可以重新盖，家园可以重新建，国家可以重新振兴啊。这就是墨子，他永远选择首当其冲的去做，他从来不会因为收效甚微而失去信念，他宁愿牺牲自己也要维护正义。他告诉别人，行义就像筑墙，我们就是要能筑的人去筑，能填土的人去填土，能挖土的人去挖土，这样墙就可以筑成啊。行义就是这样，能演说的人演说，能解说典籍的人解说典籍，能做事的人做事，这样就可以做成义事啊。这个世界远远没到完美的状态，我们有一份力发一份光，哪怕是萤火之光也能刺破一点黑暗啊，怎么能一身冷气只管躺平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武龙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2001年，叶蓓发行了专辑《双鱼》，许巍担任制作人，华纳为这张专辑投资了近百万。在那个年代，这笔钱可以拍一部小成本电影了。但叶蓓没有辜负这笔投资，《双鱼》后来成为了他音乐生涯里最重要的一张作品，也是他签约华纳唱片之后的第一张专辑。专辑的制作人是许巍。2000年，许巍在发行那一年之后一度想要隐退，是叶蓓再三邀请他才接下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一个不想做音乐的人被另一个想做音乐的人拉回来做音乐，这个组合本身就很有意思。百万制作费意味着唱片公司对这张专辑有着极高的期待，叶蓓也没有让人失望。专辑里的《双鱼》《恋人》《蓝色》《怀念》等歌词都是由他亲自创作的，他也开始从唱歌的人变成写歌的人。

专辑的创作方向延续了他人文关怀的特质，充满浪漫主义的叶蓓既想活在实实在在的世界里，又向往虚无缥缈的幻境。文字很有灵性，加上带有西班牙感觉的爵士旋律，这张专辑放在今天听依然不过时。

告别了校园民谣时期白衣飘飘的青涩，远行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出走，而是成年人安静的出发。叶蓓褪去少女的懵懂，嗓音变得开阔而松弛。这张专辑的发行也标志着叶蓓音乐创作的重要转型，追求更质朴的情感表达。

2002年12月，许巍发行了《时光漫步》，和双鱼的创作几乎同期，词曲许巍，编曲栾树，这是许巍音乐人生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作品。告别早年在别处的压抑、撕裂与迷茫，从向内挣扎转向向外看见世间的光亮。经历过长时间抑郁低谷之后，他慢慢走出封闭，学会重新观察城市、人群、季节，这份心境全部写进了《时光》里。

前阵的执着，这首歌最初由许巍创作于1992年，那时他自修乐理、作曲和和声学，创作了近百首作品，其中就有这首写给女朋友的歌，当时的歌名叫做 Don't Cry Baby。 1994年，田震第一次听到 demo 就被震撼了，他立刻提议自己的公司把许巍签下来，后来这首歌被田震唱红，收录在他1996年的专辑里。

2002年冬天，许巍游览峨眉山时写下了《蓝莲花》的第一句歌词，整首歌曲有着浓厚的禅学味道，有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精神。尽管许巍创作这首歌时并未去过西藏，但这首歌因为表达了追求自由及摆脱现实束缚的主题，后来被自驾群体视为精神图腾。一个从未踏足西藏的人写出了一首让无数人奔赴西藏的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江西省。江西省的地理概况如何呢？江西省啊，别称江右，因为呢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得名，位于我国的东南偏中部，长江中下游南岸，东临浙江省、福建省，南连广东省，西靠湖南省，向北毗邻湖北省、安徽省，而接长江。它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乃至海峡两岸的共同腹地，拥有优良的生态和丰富的资源。江西呢，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汤显祖、陶渊明、黄庭坚、杨万里，还有朱熹等历史的名人，都与江西有着很深的渊源。庐山、三清山、井冈山、龙虎山等层峦叠翠，或巍峨，或秀美。书院文化、道教文化、戏曲文化、方言文化等，在岁月的沉淀下熠熠生辉。省内呢，还有多个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森林公园。江西省的地形地势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江西呢，地处我国的江南丘陵地带，是一个以山地丘陵为主的省。东南西三面呢为山丘环抱，层峦叠嶂，中南部丘陵起伏，盆地相间，北部平原坦荡，河湖交织。整个地势呢，南高北低，周高中低，从南向北由周边朝中间缓缓的倾斜，天然构成了一个以鄱阳湖平原为底部的向北敞口的大盆地。江西省的气候特征是什么呢？江西省啊，它是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南北气候略有差异，但是总体上四季分明，日照充足，水量充沛，无霜期长，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在气温上呢，全省的年平均气温在16到19摄氏度，热量丰富，但是呢气温变化幅度是比较大的，气温的年较差可以呢达到

0: 30摄氏度左右。冬季呢，北部最低的气温一般在-4到6摄氏度，特别呢，寒冷的年份是在-10摄氏度以下的。南部的最低气温一般为-2到4摄氏度，特别寒冷年份可以达到-5摄氏度以下。降水很丰沛，但是呢，分布不均匀，洪涝干旱发生频繁。江西呢，是全国多雨区之一，全省呢，年平均降水量大概在1300到2000毫米。从地理的分布来看呢，九岭山还有怀玉山和武夷山一带是比较多的，大概为1800到2000毫米。长江南岸的九江附近和吉泰盆地是比较少的，大概在1300到1500毫米。其余大部分地区呢，在1500到1700毫米。从时间的分布来看，降水的季节变化很明显，1到3月的降水量呢，占16%到21%。4到6月呢，占到了42%到53%，而7到9月呢，占到18%到27%，10到12月占10%到15%。为什么说赣江啊是江西省的母亲河呢？赣江流域人口稠密，是江西人口最多的区域，赣江养育着大多数的江西人。所以说赣江是江西的母亲河。赣江是江西境内的第一大河流，赣流贯穿江西南北，是长江的八大支流之一。赣江赣流呢，长约800千米，流域总面积约8万平方千米，其中呢约98%在江西省境内。赣江流域呢地形复杂，整体是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其中呢山地的面积约占河流面积的50%，丘陵面积呢占30%，其余20%为平原和盆地。赣江流域属于典型的南国水乡，水系很发达，支流众多，流域面积在10平方千米以上的支流就达到了2000多条，小型的支流呢更是数不胜数了。赣江流域赣支流大多是由南向北流，其中从石城县至赣州段为上游，也称为贡水，在赣州城区与张江汇合，合成赣江。赣江啊，自赣州至新赣线段为中游，河段呢长约303千米，较大的支流呢多在此段汇入。赣江在新赣线以下称为下游，河段呢大约长208千米。鄱阳湖有什么特点呢？鄱阳湖啊，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中下游交界处南岸。它纳江西境内的赣江、府河、修水、饶河和信江等五河来水，经湖口注入长江。鄱阳湖形似葫芦，以松门山岛为界，分为东南、西北两部分。东部宽阔较浅，为主湖区；西部狭窄较深，为入江水道区。鄱阳湖平均宽16.9千米，最宽处啊是70余千米，最窄处仅3千米，最大长度173千米。鄱阳湖的湖盆自东西向中，由南向北倾斜，湖底海拔一般由12米降至湖口约1米。鄱阳湖呢是属于构造湖，高水是湖，低水似河。汛期五河洪水入湖，湖水漫滩，湖面扩大，水流平缓。冬春季节，湖水落槽，湖滩显露，湖面变小，笔降增大，水流湍急，与河道无异。因此，洪枯水期所出现的这种湖水的面积的大变幅，形成了鄱阳湖高水湖相、低水河相的湖盆特征，从而出现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独特景观。近十年来呢，鄱阳湖在秋季的90月份开始出现低枯水位。水位的变化对湿地的生态环境存在一定的影响，湿地水分条件和水位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湿地植物的物种组成，还有物种多样性和群落演替。庐山的地质地貌有什么特点呢？庐山呢，位于江西省北部九江市南36千米处的庐山市，北边呢为长江，南边是鄱阳湖， 珊瑚江连接，造就了庐山雄奇险秀的美名。庐山呢为褶皱断块山，有较强的活动性。庐山的山势啊，沿北东向南西向延伸，长约30千米，宽呢大概在5到10千米，最高峰汉阳峰海拔呢是1473.4米，其他的山峰和岭脊海拔在1200到1400米，属中山地形。庐山地区啊，含有褶皱和断层构造，地质演化经历了前期的浅海沉积，经过吕梁运动上升而后下沉，至奥陶纪晚期地壳抬升再缓慢下沉，受加里东运动影响成陆再下沉，至燕山运动后成陆，最后啊经过喜马拉雅运动和新构造运动成山。庐山冰川地貌呢为海洋性山陆冰川的冰蚀地貌，刃脊发育较多，呈火焰锯齿状，还有呢冰川 U 型谷和冰窖。庐山在冰后期呢流水的作用加强了，在 U 型谷内就形成了冰街和瀑布的景观。另外呢还发育有湖岸地貌和岩溶地貌。
1: 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庐山的珠峰就是在飘渺不定的云雾中忽隐忽现，仿佛天上的瑶池飘落人间，仍旧带着恋恋不舍的仙气。倘若天空放晴，云雾散尽，便惊鸿一现般显露出群峰叠翠，深谷幽涧，以及那些掩映在茫茫群山中鳞次栉比的文化景观。古往今来，这座大山不知折服了多少英雄和才子，亦不知见证过多少幕历史的大戏。但即便如此，几千年来的尘世间也未尝有哪一双眼睛可以勘破它的全貌。在庐山博物馆的化石陈列室里，石头们安静地讲述着关于这座山是如何被孕育的古老故事。11年前，这里原是浅海沉积的古老地层，经历反复几次的抬升和陆沉，最终才浮出水面。此后2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地层开始断裂，裂隙处在地壳的挤压下缓慢上升，出现山的样子。到了距今300万年前，这个山谷同星球上其他地方一样，正经历着冰川世纪。这时大地忽然开始抖动，巨大的冰击推搡着已经不堪重负的岩石和沙砾跌下山崖，沉睡的冰河开始苏醒，

这就是科学家所说的第四纪冰川运动。冰河之下暗流涌动了几百万年，自然界的秩序重被书写，崭新的和更高大的植被开始覆盖山野，谷地被冲刷得更加开敞平缓，潺潺溪流层层跌落在山隙与低谷中，那些散落于山间的冰河世纪的遗迹，在人类看来已经凝固成了一种极其罕见的风景。据史学家考证，早在新石器晚期，庐山周围便有人

类生活。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先民用无数的神话传说勾勒着他们看到的大千世界，那些传说至今仍在高山低谷间随风传颂。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0: 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中，很久以来就流传着一种叫做麦西热甫的古老艺术，它是一种舞蹈和娱乐活动形式的总称，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文化传统的最为重要的承载者。2010年11月，麦西热甫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维吾尔族百科全书的穆卡姆堪称维吾尔族古典音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十二穆卡姆，由十二个大型的套曲组成，每一个套曲都包括琼乃俄曼、达斯坦、麦西热甫三部分，而麦西热甫属于田野果园集市的，它是欢乐颂，是狂欢节，是舞蹈的精灵。麦西热甫是融音乐、舞蹈、歌唱、讲故事、说笑话、做游戏、即兴吟诵等于一体的综合娱乐形式。新疆各地的麦西热甫具有明显的地方生活风俗的特征，形式相当丰富。在众多的麦西热甫中，最为集中的保存着维吾尔族古老娱乐集会的特点风格的，要算刀郎麦西热甫了。在新疆刀郎地区，可以说从7岁到60-70岁的男女都爱好麦西热甫，麦西热甫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集体活动。对于刀郎麦西热甫的一整套舞蹈动作表示的内容，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比较广泛流传和得到舞蹈研究者承认的观点是，刀郎舞蹈表现了一次激烈的狩猎过程，配合舞蹈的刀郎穆卡姆乐曲的歌词主要是采用当地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每次举办麦西热甫都会创造出一些新的民歌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艺术情趣。新疆迪丽纳尔艺术团创作的《永远的麦西热甫》，用舞蹈诗的形式把30多个麦西热甫当中的精彩部分纳入到一场晚会，形象地表现出维吾尔族人民在旷野里群舞、狩猎、狂欢的场面，将麦西热甫对维吾尔族人民的影响和信任表现得淋漓尽致。
1: 麦西热甫对我来说，之前只知道他很欢乐，现在对他有了更深的理解。
2: 许许多多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节目呢，融进去以后非常成功，我很喜欢。
0: 正像观众们说的，每一段麦西热甫是维吾尔人生活的场面，它不仅是歌舞演出，同时也穿插着这个民族祖祖辈辈留下的训诫。麦西热甫除了歌舞以外，还包括了民间艺术的各种游戏娱乐形式，这种娱乐为麦西热甫所独具，比较著名的有抢腰带、献茶、连句和唱民歌，是反映刀郎人民的经历、风俗、情感和要求的一面镜子。作为新疆维吾尔族麦西热甫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阿里亚斯嘎伊提总想把自己的一身技艺传授给年轻人。这不，被收为徒弟的两位年轻舞者的表现得到了艾利亚斯嘎伊提的认可后，年轻人则向老师呈上精心准备的礼物，完成拜师礼。而刀郎麦西热甫呢，就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传承和延续。艾利亚斯嘎伊提说，在我以后老了或者

0: 节日买些热敷，在男女婚嫁，妇女生第一个孩子，给孩子起名，男孩行歌礼，女孩成年等喜庆的日子里，又会举行喜庆买些热敷。这些卖些热敷的规模宏大，气氛隆重热烈。此外，丰收的时候要举行丰收卖些热敷，瓜果成熟时在果园里举行果园卖些热敷，牛羊肥壮时举行烤肉卖些热敷等。这些卖些热敷表达出对农牧业丰收的渴望和取得丰收之后的喜悦，规模大小不一，气氛愉快欢乐。而与社交活动有关的卖些热敷，除了娱乐欢聚外，还有协商事宜、互相帮助的功能。参加者一般都是熟悉的亲朋好友，所以规模也比较适中。在刀郎地区，卖些热敷有长期流传下来的、为人们共同承认的道德规范和纪律。卖些热敷的参加者要推选公正无私并有一定威望的人来充当青年首领、法官和纪律执行者，他们有权对那些不经许可离开现场、无故迟到、歌舞中破坏秩序等违反纪律者进行惩罚。被罚者或拿出自家的水果招待大家，或做出种种令人发笑的游戏，期间充满了喜剧色彩，受罚者也同样感到高兴。通过这种惩罚娱乐，使人们受到了尊重纪律、道德等多方面的教育。在民间，卖些热敷既是艺人表现精湛技艺的舞台，又是调解矛盾、维护伦理的法庭，也是民众学习传统礼仪、自然知识、生产经验的课堂和娱乐身心的游乐场。因此，保护和传承着遗原生态的民俗活动就成为人们的共同心声。新疆艺术剧院副院长艾尼瓦尔塞麦提说，
1: 你如果想让更多的人去接受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把它在保持它的原有的状态情况下进行提炼，艺术提高，搬到舞台上，才能这个跟更多的观众、更多的这个人们嘛，就有产生共鸣。
0: 卖些热敷的舞姿变化无穷，热情奔放，参与人数多，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因而成为培养卖些热敷民间艺术家的主要方式。人们通过卖些热敷的各种活动抒发自己的感情，歌颂美好的现实生活，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不仅如此，卖些热敷的社会教育功能也十分明显，它将许多即兴创作的民歌、分散唱出的民歌、乐曲、舞蹈和有趣的娱乐形式集中到一起，在老百姓的生活实践中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同时，它也是人们进行道德、民族风俗和民族传统教育的理想场所，对增强社会联系、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和发展人间友爱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1: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斤？
2: 哇，十斤！哎，这真的假的？
3: 信不信？
2: 我才不信！
1: 赏五十斤。
2: 五十斤呢？不是这么多，花了就不行了。快，
4: 我来！嘴，
2: 嘴！
1: 赏！
0: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5: 讲文。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李密、李玄岁劝杨玄感杀掉两面派为福寺，可没想到啊，杨玄感不以为然呐，不至于吧，玄岁不要吃为福寺的醋嘛，啊，咱们现在要抱在一起共讨大隋，大业未成，哪能随随便便就杀人呢？行了，天色不早了，玄岁呀，早些休息去吧，把李密呀赶走了。李密一看，哎呀，一跺脚啊，杨玄感呐，杨玄感，看来我看错人了，我原以为你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能够在这乱世当中成就基业呀，嘿，没想到你呀居然是个优柔寡断之人呢，你对这些人杀伐不能果决，必为这些人所祸乱呢。哎，看来杨玄感你失败就在眼前呢。李密一跺脚回到自己营帐当中呢，对自己手下亲信之人他就说了，说这李密在这里还有亲信之人啊，有啊。李密投奔杨玄感之后，杨玄感也拨给李密几名亲随呀。李密这人呢，

也特别会为人，所以不多久，这些人都成为了李密的亲信。李密回来就对这些人说了一句话呀，说楚公好反而不欲胜，吾属今为鲁矣。就说楚国公杨玄感这个人呢，好反，他爱好造反。你造了反了，下一步是干嘛呀？下一步那不就是要夺取天下吗？但是楚国公这个人呢，又不欲胜。什么叫不欲胜啊？对胜利没有太多的渴望和欲望。那这还行呢，要照这样下去，我们就要成为俘虏了。为大事者，必须呀，对欲望特别的执着呀。那不是说要大家伙清心寡欲吗？是，那是出世哲学。你要有这种哲学呀，也不错。那你就作为一个安分守己之人，幸福的、快乐的过一辈子。但是你要追求功名利禄，你要成就，想当一个帝王，那你就不能够有这种哲学呀。你就得追求利益，追求胜利，为了胜利不择手段。你看看那刘邦，你看看那刘备，你看看那曹操，这些人都怎么追求地位的？该狠的时候狠，该黑的时候黑，该耍无赖的时候得耍无赖，那才行呢，那才能具备当帝王的素质。这个也不忍，那个也不行。这个也没必要，那个不至于，那有这种觉悟，怎么取得胜利呀？所以李密现在呀，对杨玄感已经有些失望了。正在这个时候，噩耗再次传来呀，隋军已经攻破了黎阳，也就是把这杨玄感的老巢给端了，斩杀了杨玄感。所属刺史袁务本守黎阳的守将死了，另外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奉旨先行归来呀，率领随军已经兵屯河阳，就是河南济源东南这个地方，不日就要来到洛阳啊！一听谁来了？宇文成都来了。哎呀，宇文成都这两年呢，一直是隋炀帝杨广他的亲兵卫队的头，所以呀，打着辽东也好，打其他地方也好，杨广一直不放宇文成都作战。为什么呢？你是保护我的，我离开你，我没有安全感。但这一次，杨广急了，杨玄感敢造反，罪大恶极，务必立即斩草除根。让宇文成都率军回来，给我把杨玄感宰喽！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接命之后不敢怠慢，率领大军日夜兼程，就屯兵在了河阳啊！哎，杨玄感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啊！这下子，杨玄感才感到了恐惧呀、啊！这怎么办呢？赶紧的！把隋朝投降过来的原来那个民部尚书李子雄给叫来了，问计于李子雄啊，老尚书，现在这个局面咱们即将安出啊。这李子雄啊，问这个也是即将安出，问那个也是即将安出，可见杨玄感心绪已乱了。这位关陇勋贵李子雄。一时之间呢，也没正念了，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了。但是看着杨玄感一直盯着自己，李子雄也不好说自己什么主意也没有啊。将军呐，依老臣所见，我觉得呀，现在我们要正式打旗反旗呀。这一句话把这杨玄感说愣了。什么意思？正式打起反旗，这我不造反都1个多月了，怎么还没有正式打起反旗呢？玄感将军，楚国公，好家伙，一会儿3个职称，你呀光造反了，

还是名不正言不顺呢。你光说未来占领东都洛阳之后，挑选另外一个姓杨的，哎，老杨家的后嗣，然后作为新君。但是现在看得够呛啊，够呛，敌势重大呀。另外，为什么你发下檄文，周边郡县响应寥寥吧？我琢磨了，因为你发下檄文呢，还是用的大隋朝的口吻，还是说呀，你要推翻的是杨广，而不是大隋，你还要另立他人做大隋的皇帝。但是你琢磨琢磨，你甭管立谁做皇帝，他是不是也姓杨啊？也是跟杨广沾亲带故啊，那这些州郡县的百姓要真的跟着你造了反，后来真的得了天下，这天下又归人家老杨家了，那人家会不会到那个时候拿这些功臣开刀啊？啊，你今天把我爷爷不能下去了，立我做了新任的国君，那明天你就有可能把我不能下去，再立我的孙子当国君，你们这一群呢，全是反贼，一个甭留，全杀。所以大家有这种顾虑。那么现在呢，我们不应该再立杨广的亲属为新国君了。事到如今，您呢，应该赶紧的迅速称帝，您当皇帝。这样才能正式的挑起大旗呀，这样才是真正的反抗大隋呀，您说对不？这杨玄感一听，当时杨玄感呢一机灵，怎么的有点激动啊？言之有理，我觉得吧，也可以，也可以。这旁边的李密一听，哎。李密心说，李子兄给出的什么馊主意啊？现在天下造反者居多，但哪有一个造反者现在敢称帝呀？瓦岗厉害不厉害？那程咬金也就自称混世魔王啊，他也没有称帝，他顶多叫大德天子，他还没有称帝呢。他只要敢称帝，就成了众矢之的了。杨玄感现在没称帝，他还安全点，一旦他称了帝，那你想想，是大隋皇帝杨广得消灭他，其他的义军也得消灭他，凭什么你称帝呀？你当皇帝我们不服，这是馊主意呀！所以李密赶紧的出来见祖啊，不可不可。杨玄感一听，有何不可呀？哎呀，楚国公，此非所及也，称帝这件事啊，重要但不紧急呀，什么事情都有个轻重缓急呀，称帝当然是最重要的事，但最重要的事往往不是最先办的事啊。你看历史上哪个义军，哪个起义的队伍，刚刚起事不到一个月他就称皇帝的啊？也不能说没有，但是你绝对想不起来他们是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全死了，死得最快，枪打出头鸟啊！这李子雄怎么能出这么一个馊主意呢？你怎么能动了心了呢？你连这个轻重缓急你都分不出吗？哎，杨玄感一看李密有点急着摆脸，把手摆了摆，行了，行了，行了。也就这么一说，也就这么一说呀，又来了。李密一看什么呀都无所谓，那哪行啊，楚国公啊，为奸之计呀，你还是选用我的中策吧。你别忘了，我给你进献上中下三策，现在呀咱们已然没了退路了，打涿郡肯定打不了了，打洛阳也够呛，咱现在呀，赶紧绕道，绕开洛阳，直取长安，安抚关中，拿下这一片进可攻退可守的基地吧。也许只有这样，咱才有下一步的迂回策略呀！好好好，杨玄感呢？没。

往心里去。咱先说说眼前怎么办呢？现在几路大军都来打咱，进军关东啊，咱在意在意。子兄啊，刚才问你，你刚才啊光劝我称帝，称帝的事儿不急，隋先生所言也不无道理呀、啊，先把他放吧，还是说一下怎么对付这几路大军吧。还问李子雄，李子雄一撇嘴，看来不说不行了。依我来看呢，既然几路大军来攻，咱们呢不如分兵拒敌呀。哦，怎么叫分兵拒敌？那就是有几路军打咱们，咱们就分几路军抵挡他们。反正现在这个洛阳一时半会拿不下来，樊子盖在洛阳也不敢出来。我觉得呀，在洛阳城外呀，咱就安排一小部分兵马，咱呢带着大部分兵力赶紧去抵挡那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方为上策。杨玄感现在呀都没主意了，一听言之有理，反正是啊，他不是即将安出，就是言之有理。行吧，那我马上派兵去拒宇文成都。结果呢，点起人马出去迎战宇文成都，大军刚开拔，人家东都城内的樊子盖就听说了，樊子盖立刻开城是袭击杨玄感的营寨呀。我让你首尾难顾啊，我袭击你，你挥师来防备，那就掩护了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让他能够平安的渡过黄河，这样一来真正的让你杨玄感首尾难顾啊。这下子果然让杨玄感手忙脚乱呢。杨玄感现在西拒魏文生，东拒宇文成都，樊子盖又出城袭击，打得杨玄感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顾此失彼，连吃败仗，死者数万人，这处境更加危险了。他赶紧的召来李子雄、李密，又向众人求计呀、啊，现在即将安出啊，那就剩下这个词了。李子雄眉头一皱，危今之计呀、啊，我觉得只有直入关中，只要把永丰仓给占据了，然后开永丰仓以镇贫乏，也就是打开粮仓周济百姓，谁愿意要粮食谁过来，但过来就等于投靠咱们，这么一来咱们就可以补充兵员，三府可指挥而定啊！到那个时候，具有府库，东面而争天下，亦霸王之业也。哟，李密一听，这不就是我的中策吗？挥师去战关中啊！杨玄感又点点头，此计可取。嘿，李密这个气呀、啊！我早告诉你了，上中下三计，这是我给你出的中策呀，当时你不取，现在这李子雄一说你倒可取了，但现在取也不为时晚的，也算是个计策呀。李密赶紧的进一步献策呀，对，李大人所言极是啊，那么战关中也要有战关中的方法呀。哦，崔先生有什么良策吗？现在是这样的，红化留守叫袁弘嗣手握强兵正在陇右啊，咱们呢不如散布谣言，就说这袁弘嗣他反了，派使者来到咱营中啊，要迎楚国公入关，这么一来呢，一来可以鼓舞士气，二来咱也可以名正言顺入关，三一来使大隋他们产生疑惑，四一来弄不巧还真能够让袁弘嗣他真的投靠楚国公啊，这谣言传久了就有可能成真的。

即便不是真的，传到皇帝杨广那里，这杨广也难免对着袁弘嗣不产生疑心，这疑心重了，就有可能把这袁弘嗣给逼反了啊。杨玄感一听点点头啊，哎呀，隋先生此言甚是，此计甚妙，我看可以这么做。哎，他这一次还真就采纳了李密之言呢。正在这里准备兵马呢，视野凑巧，正好这个时候啊，有打华阴跑来了好几个杨氏宗亲呢，这些人哭着就来了，怎么的，家里的祖坟呐，被这可恶的魏卫生都给刨了呀，我们有打华阴跑过来的呀，我们愿为楚国公做向导，非得把这关中拿下来不可。哎呀，大家一看，这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呀。于是啊，就在7月20日，杨玄感下令解东都之围，咱呢不围东都了，这玩意儿太难打了，集合军队10余万。要么说现在呀，这杨玄感雄兵挺盛的呀，10来万人呢，西取潼关呢，一路扬言我已经攻破东都，要取关西去者。反正是啊，当时也没有手机，东都这方面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西边去呢，但是他的谣言已然传到了西边呢。沿路之上这些郡县们还真就以为东都洛阳已然被杨玄感拿下了，杨玄感这是真的要西下去拿长安呢，所以很多郡县纷纷望风而逃啊。但是杨玄感解了东都之围，那魏文生、樊子干连同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能干吗？啊，一看要跑啊，要进兵打大兴城啊，那还了得呀。现在既然东都你拿不下来，10万大军你别看多，已然成了流浪军呢，咱们呢要毕其功于一役，追。这些人呢，合军也10来万呢，紧随其后，兜着屁股就追呀。你别说呀，这杨玄感行军速度还挺快的，沿途之上制造谣言产生效果了，很快的大军就来到了红龙宫，函谷关可就在眼前呢。什么叫关中啊？关中就是函谷关以西呀。到了函谷关后，那就是可得天下的关中啊。杨玄感特别兴奋呢，这时啊还有点后悔，要早知如此顺利，开始啊我就采纳李密的忠策，直接的打长安城多好啊，何必在东都洛阳费事呢。众位将士加把劲儿，马上要拿下函谷关了。再怎么他这么一瞅啊，跟随自己的原来投降自己那些大隋官员呢，不知什么时候跑了一大半，很多人不见了，而且自己所信用的那个韦福寺也没影了。嗯，杨玄感问呢，韦福寺跑哪去了？给我找。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啊。有人说了，甭找了，韦福寺啊早就趁乱溜了，人家跑东都自首去了，争取朝廷宽大处理去了。哎呀，杨玄感恨的呀，一跺脚，好悬没把地上石头剁成八瓣啊。嗨，悔不听隋先生之言呐，要早知这个贼子，我早就应该把他除掉啊。你现在后悔不就晚了吗？没有后悔药啊，赶紧进军函谷关。结果呢，还没等进军函谷关呢，呼噜呼噜，有打红龙宫。这红龙宫啊是河南郡陕县，这里有个红龙宫，有打这里窜出一群父老。父老什么呢？老百姓。这老百姓啊，好家伙，一个个的单食胡浆，拿着酒，端着牛肉，遮住道旁啊，有人呢上前把杨玄感的缰绳就扯住了。楚国公，杨将军，您这是干嘛去啊？杨玄感一看，

这被百姓迎接的场面，自己原来见过呀。啊，各位父老乡亲，我要打下函谷关，兵进长安城。哎呀，楚国公啊，您先别打函谷关，现在弘农宫工程空虚呀，而且弘农宫里很多积蓄，您何不趁此机会把它拿下来？正好城防空虚，里面粮草多，您不攻太可惜了呀。哦，杨玄感一听，这是真的，当然真的了。不信你问大家伙，我们都是从弘农宫里出来的呀。嗯，杨玄感一看，老百姓这么热情，那不像有诈呀。再说了，他何必说这瞎话呢？看来弘农宫啊，确实防守空虚呀。这弘农宫守将何人呢？守将啊，那是隋朝宗室蔡王杨志基。哦，原来是他呀。好，既然如此，转兵弘农宫，把这弘农宫拿下来，活捉杨志基，以振我大军威风。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段誉一惊之下，再看那美妇相貌时，见她比之洞中玉像，眉目口鼻均无这等美艳无伦，年纪固然不同，脸上也颇有风霜岁月的痕迹，但依稀仍有五六分相似。阿朱和阿碧见她向王夫人目不转睛的呆看，实在无理之极，心中都连珠架的叫苦，连打手势要他别瞧，可是段誉一双眼睛就盯住在王夫人脸上。那女子向他斜睨一眼，冷冷的道：“此人如此无礼，待会儿先斩去他双足，再挖了眼睛，割了舌头。”一个婢女躬身应道：“是。”段誉心中一沉，哎，真的将我杀了，那也不过如此。但要斩了我双足，挖了眼睛，割了舌头，弄得死不死活不活的，这罪可受得大了。他直到此时心中才真有恐惧之意，回头向阿朱阿碧望去，只见他二人脸如死灰，呆若木鸡。王夫人上岸后，舱中又走出两个青衣婢女，手中各持一条铁链，从舱中拖出两个男人来，两人都双手给反绑了，垂头丧气，一人面目清秀，似是富贵子弟，另一个段誉竟曾见过，哦，是无量剑派中一名弟子，记得他在剑湖宫练武厅上自报姓名，说是姓唐。啊，段誉大奇，此人本在大理，怎的给王夫人擒来了江南？只听王夫人向那姓唐的道：“你明明是大理人，怎的抵赖不认？”那姓唐的道：“我是云南人，我家乡在大宋境内，不属大理国。”王夫人道：“你家乡距大理国多远？”那姓唐的道：“400多里。”王夫人道：“不到500里，也就算是大理人了，去活埋在曼陀花下，当做肥料。”那姓唐的大叫：“啊，我到底犯了什么事？你给说个明白，否则我死不瞑目。”王夫人冷笑道：“哼，只要是大理人，或者是姓段的，撞到了我便得活埋。你到苏州来干什么？既来到苏州，怎的还是满嘴大理口音，在酒楼上大声嚷嚷的？你虽非大理国人，但跟大理国临近，那就一般办理。”段誉心道：“啊哈，你明明冲着我来了，我也不用你问，直截了当的自己承认便是。”大声道：“我是大理国人，又是姓段的，你要活埋趁早动手。”王夫人冷冷的道：“哼，你早就报过名了，自称叫做段誉。哼，大理段家的人可没这么容易便死。”他手一挥，一名婢女拉了那姓唐的便走，他不知是被点了穴道还是受了重伤，竟没半分抗御之力，不禁大叫：“天下没这个规矩，大理国几十万人，你杀得完吗？”但见他给拉入了花林深处，渐行渐远，呼声渐轻， 王夫人略略侧头，向那面目清秀的男子说道：你怎么说？
1: 那男子突然跪倒，哀求道：家父，在汴梁为官，膝下唯有我一个独子，求夫人饶命，夫人有什么吩咐，家父必定应承。
0: 王夫人冷冷的道：哼，你父亲是朝中大官，我不知道吗？要饶你性命，那也不难。你今日回去，即刻将家中结发妻子杀了，明天娶了你在外面私下结识的苗姑娘，须得三书六礼一应俱全，那就行了。
1: 那公子道：这个要杀我妻子，实在下不了手，明媒正娶苗姑娘，家父家母也绝不能答应，这不是我。
0: 王夫人道：将他带去活埋了。
2: 那牵着他的婢女应道：
0: 是。
2: 脱了铁链便走，那公子吓得浑身乱颤，说道：
3: 我答应就是，答应就是。
0: 王夫人道：小翠，你押送他回苏州城里，亲眼瞧着他杀了自己妻子，和苗姑娘拜堂成亲，这才回
2: 来。小翠应道：
0: 是。
2: 拉着那公子走向岸边泊着的一艘小船。那公子求道：
1: 夫人开恩呐，卓京和你无怨无仇，你又不认识苗姑娘，何必如此帮他，逼我杀妻另娶？我又素来不识得你，从来不敢得罪了你。
0: 王夫人道：你有了妻子，就不该再去纠缠别家闺女，既然花言巧语的将人家骗上了，那就非得娶她为妻不可。这种事儿我不听见便罢，只要给我知道了，当然这么办理。你这事儿又不是第一桩，抱怨什么？小翠，你说这是第几桩了？
2: 小翠道：
0: 弟子在常熟、昆山、无锡、湖州、常州等地一共办过七起，还有小兰、小诗他们也办过一些。
2: 啊！那公子听说惯例如此，只一叠连声的叫苦。小翠将那公子拖上小船，搬动木桨，划着小船自行去了。段誉见这位王夫人行事不近情理之极，不由得目瞪口呆，全然傻了。

心中所想到的只是岂有此理四个字，不知不觉之间便顺口说了出来。岂有此理，岂有此理。王夫人哼了一声道，哼，天下更加岂有此理的事儿还多着呢。段誉又失望又难过，那日在无量山石洞中见了神仙姐姐的玉像，心中仰慕之极，眼前这人形貌与玉像着实相似，言行举止却竟如妖魔鬼怪一般。他低了头呆呆出神，只见四个婢女走入船舱，捧了四盆花出来。哎，段誉一见不由得精神一振，四盆都是山茶，均是颇为难得的名种，普天下山茶花以大理居首，而镇南王府中名种不可胜数，更是大理之最。段誉从小就看惯了，暇时听府中十余名花匠谈论讲评，山茶的优劣习性早已烂熟于胸，不期而知，犹如农家子弟必辨书脉，渔家子弟必识鱼虾一般。他在曼陀山庄中行走里许，未见真正了不起的佳品，早觉曼陀山庄四字未免名不副实。此刻见到这四盆山茶，暗暗点头，心道，嗯，这才有点道理。只听得王夫人道，小茶，这四盆满月山茶得来不易，须得好好照料。那叫做小茶的婢女应道，是。段誉听他这句话太意外行，嘿的一声冷笑。王夫人又道，湖中风大，这四盆花在船舱里放了几天不见日光，快拿到日头里晒晒，多上些肥料啊。小茶又应道，是。段誉再也忍耐不住啊，放声大笑。王夫人听他笑得古怪，问道，你笑什么？段誉道，我笑你不懂山茶，偏偏要种山茶，如此佳品不幸落入你手里，当真是焚琴煮鹤，大煞风景之至，可惜可惜，明珠暗投，好生令人心疼。王夫人怒道，我不懂山茶，难道你就懂了？突然心念一动，且慢，他是大理人，姓段，说不定倒真懂得。但兀自说的嘴硬，本庄名叫曼陀山庄，庄内庄外都是曼陀罗花，你瞧长得何等茂盛烂漫，怎说我不懂山茶？段誉微笑道，哼，庸脂俗粉自然粗生粗长，这四盆白茶却是倾城之色，你这外行透顶之人要是能种得好，我就不姓段。王夫人极爱茶花，不惜重资到处收购家种，但移植进庄后竟没一本名贵茶花能欣欣向荣，往往长不多时便即枯萎，要不然便奄奄一息。他常自为此烦恼，虽广义花匠也均无济于事。苏州园林甲天下，本来花卉名匠极多，但众匠祖业传承所知尽为江南佳品，与云南茶花却全然不懂。王夫人听了段誉的话后不怒反喜，走上两步问道，哼，我这四盆白茶有什么不同，要怎样才能种好？段誉道，你如向我请教，当有请教的礼数，倘若威逼拷问，你先砍了我的双脚再问不迟，那时看我说是不说。王夫人怒道，什么？哼，要斩你双脚，

0: 又有什么难处？小师，先去将他左足砍了。
1: 那名叫小师的婢女答应了一声，挺剑上前。阿碧急于回护段誉，大着胆子插口：“
2: 啊，舅太太，勿来是隔。你倘若伤子里，这人硬骨头的很，宁死也不肯说了。”
1: 王夫人原本意在恐吓段誉，挥手止住了小厮。段誉笑道：“你砍下我的双脚，去埋在这四本白茶之旁，当真是上家的肥料。这些白茶就越开越大，说不定有海碗大小。哈哈，美啊，妙极，妙极！”王夫人心中本就这样想。但听他语气说的全是反话，一时倒说不出话来，怔了一怔，才道：“你胡吹什么？我这四本白茶有什么名贵之处？你且说来听听。倘若说的对了，在礼待你不迟。”
3: 段誉道：“王夫人，你说这四本白茶都叫做满月，压根就错了。你连花也不识，怎说得上懂花？其中一本叫做红妆素裹，一本叫做抓破美人脸。”
1: 王夫人奇道：“抓破美人脸，这名字怎得如此古怪？是哪一本？”
3: 段誉道：“你要请教晚生，须得有理才是。”
1: 王夫人给他弄得没法子。但听他说这四株茶花居然各有一个特别名字，倒也十分欢喜，微笑道：“好，小师，吩咐厨房在云锦楼设宴款待段公子。”小师答应着去了。阿碧和阿朱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见段誉不但死里逃生，王夫人反而待以上宾之礼，都不由得喜出望外。先前压着那无量剑弟子而去的婢女回报：“
0: 报，那大理人姓唐的，已埋在红霞楼前的红花旁了。”
4: 哎呦！
1: 段誉心中一寒呐、只见王夫人漫不在乎的点点头，说道：“
0: 段公子。”请。
3: 段誉道：“冒昧打扰，贤主人勿怪失信。”
1: 王夫人道：“大贤光降，曼陀山庄蓬荜生辉。”两人客客气气的向前走去，
5: 全不似片刻之前段誉生死尚自觊觎一线。
1: 王夫人陪着段誉穿过花林，过石桥，穿小径，来到一座小楼之前。段誉见小楼檐下一块匾额写着“云锦楼”三个墨绿篆字，楼下前后左右种的都是茶花，但这些茶花在大理都不过是三四流货色，跟这精致的楼阁亭榭相比，未免不称。王夫人却甚有得意之色，说道：“
0: 段公子，你大理茶花最多，但和我这里相比，只怕有有不如。”
3: 段誉点头道：“哈，这种茶花，我们大理人却是不种的。”
1: 王夫人笑盈盈的道：“
0: 是吗？”
3: 段誉道：“
0: 大理就是寻常乡下人，也懂得种这些俗品茶花，未免太过不雅。”
5: 王夫人脸上变色，怒道：“你说什么？你说我这些茶花都是俗品？你这话未免欺人太甚。”
3: 段誉道：“晚生怎敢相欺？夫人既然不信，也只好由得你。”
0: 指着楼前一株五色斑斓的茶花说道：“这一株想来你是当作至宝了。这花旁的玉兰干乃是真正的和田美玉，光润晶莹，没半点墨斑，很美很美。”
1: 他啧啧称赏花旁的兰干，于花朵本身却

0: 段誉微笑道：“
1: 我们大理人倒有一个名字，叫他做落地秀才。”
0: 王夫人呸的一声道：“
2: 呸，这般难听，多半是你捏造出来的。这株花富丽堂皇，哪里像个落地秀才了？”嗯。
0: 段誉道：“
1: 夫人，你倒数一数看，这株花的花朵共有几种颜色？”
0: 王夫人道：“
1: 我早数过了，至少也有十五六种。”
0: 段誉道：“
1: 请你再细数看看，共有十七种颜色。大理有一种名贵茶花，叫做十八学士，那是天下极品。一株上共开十八朵花，朵朵颜色不同，红的就是全红，紫的变全紫，绝没半分混杂。而且十八朵花形状朵朵不同，各有各的妙处，开时其开，谢时其谢。夫人可曾见过？”
0: 王夫人怔怔的听着，摇头道：“
2: 啊，天下竟有这种茶花，我听也没听过。”
0: 段誉道：“
1: 比之十八学士次一等的十三太保，是十三朵不同颜色的花生于一株；八仙过海是八朵异色同珠；七仙女是七朵；风尘三侠是三朵；二乔是一红一白的两朵。这些茶花必须纯色，若是红中加白，白中带紫，便属下品了。”
0: 王夫人不由得悠然神往，抬起了头，轻轻自言自语：“
2: 怎的，他从来不跟我说。哎，他每次见了茶花，便唉声叹气，定是想家想老婆。”
0: 段誉又道：“
1: 八仙过海中，必须有深紫和淡红的花各一朵，那是铁拐李和何仙姑。要是少了这两种颜色，虽然八花异色，也不能算八仙过海，只叫做八宝庄，也算是名种，但比八仙过海差了一级。”
0: 王夫人道：“
2: 哦，原来如此。”
0: 段誉又道：“
1: 再说风尘三侠，也有正品和副品之分。凡是正品，三朵花中必须紫色者最大，那是裘然客；白色者次之，那是李靖；红色者最娇艳而最小，那是红拂女。如果红花大过了紫花，白花便属副品，身份就差得多了。”
0: 有言道是如数家珍，这些名种茶花原是段誉家中珍品，他说起来自然熟悉不过。王夫人听得津津有味，叹道：“
2: 我连副品也没见过，还说什么正品。”
0: 段誉指着那株五色茶花道：“
1: 这一本茶花论颜色，比十八学士少了一色，而且薄而不纯，开花或迟或早，花朵有大有小。他处处东施效颦，那十八学士却总是不像，那不是个半瓶醋的酸丁吗？因此我们叫他做落地秀才。”
0: 王夫人不由得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道：“
2: 这名字起的他也尖酸刻薄，多半是你们读书人想出来的。”
0: 到了这一步，王夫人与段誉之熟知茶花习性，自己全然信服，当下引着他上得云锦楼来。段誉见楼上陈设富丽，一副中堂会的是孔雀开屏，两旁一副木帘写的是七叶云刹密，茶花雪度妍，在旁边是一块绿漆字的木牌，写的是小楼一夜听春雨七字。不久开上了酒筵，王夫人请段誉上座，自己坐在下手相陪。这酒筵中的菜肴与阿朱阿碧所请者大大不同。朱碧双环的菜肴

0: 清淡雅致见长，与寻常事物之中别具匠心。这云锦楼的酒席却注重豪华珍异，什么熊掌鱼翅，无一而非名贵之极。但段誉自幼生长于帝王之家，什么珍奇的菜肴没吃过，反觉曼陀山庄的酒宴远不如秦韵小筑了。酒过三巡，王夫人问道：大理段氏乃武林世家，公子却何以不习武功？段誉道：大理姓段者甚多，皇族宗室的贵胄子弟方是习武，似晚生这等寻常百姓就不会武功。
1: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抽丝剥茧，剖析典型案例，专家解读，洞察交通法规，听交通语法，树立交通安全意识，做文明交通人。
4: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5: 无业的出租屋内，一家三口现身火海。
6: 王磊一家是住的平房，怎么会就着了火，还被烧死了呢？
5: 妻子和女儿已经死亡，唯独丈夫死里逃生。
6: 希望他能够告诉我们案件的真相。
5: 丈夫有杀人的重大嫌疑，一家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母女死亡真相。
6: 一个寒冷的冬夜，北京市郊区的一户出租院落里火光冲天，发生了火灾。这个情景啊，惊醒了正在睡梦中的邻居们，大家是救火的救火，救人的救人。不一会儿，120急救车和110警车陆续响着警笛来到了现场。120急救人员从火灾现场抬出了两个严重烧伤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他们用火不当造成了火灾吗？被抬出去的那两个严重烧伤的人又是谁呢？有熟悉这家人的老乡啊介绍说，这家的男主人王磊30多岁，是从四川老家来北京打工的。他和妻子陈红都是四川人，带着一个3岁的小女儿叫小梦，是08年的时候来到这个村子附近的工厂打工，也就租住到了这个出租房里。第二天，警察来到村子里面，对于王磊一家人展开了一些背景调查。村子里的人才知道，昨天深夜的那场火灾，王磊的妻子陈红、女儿小梦已经因为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一时间，村子里的人是议论纷纷，大家都很奇怪，王磊一家是住的平房，怎么会就着了火还被烧死了呢？难道是他们惹上了什么仇家吗？那这仇家怎么连3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呢？根据警方的调查，在这个案发现场，两个受害人被发现的时候是仰面躺在了房里的一个双人床上，而且呢，在床的旁边有一个木把的铁锤。同时呢，在案发现场还发现了几支红梅牌香烟的残留。根据初步的断定，这是一起恶性杀人案件，而且呢，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根据现场的勘验得出了结论，这个木把铁锤上分别沾有被害的男子

0: 王磊和他的妻子，也就是已经死去的被害人陈红的指纹。残留的香烟是王磊吸食之后所留，在这个铁锤上还沾有两名死亡者和被害男子王磊的血迹。
1: 这就奇怪了，按现场证据推断，似乎是王磊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这可能吗？这个推断连常年办案的警察都不敢相信，真相到底怎样？只有从幸存者王磊的口中才能得到答案。
0: 这个时候呢，王磊由于重度烧伤还处于昏迷之中，案件没有任何其他的线索。不久从医院传来的消息，王磊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可以开口说话了。大家呢把希望寄托到了王磊的身上，希望他能够告诉我们案件的真相。王磊醒过来之后跟警察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两个人都是我杀的。案件进行到这儿，有人承认了犯罪，但是一个我们最不愿意看见的人承认的。我们宁愿相信这是一起仇杀案件，都不愿意相信一个为人夫为人父的男人会亲手的弑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到底这其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会不会是王磊一时糊涂替人顶罪呢？很快，检察机关对于王磊涉嫌故意杀人一案提起了公诉。那么由于王磊自己没有聘请律师，法院呢根据相关的规定为王磊指定辩护，安排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援助律师担任他的辩护人。在看守所，律师见到了这个30多岁的汉子。王磊见到了法律援助律师之后啊，痛哭流涕，他向律师讲述了自己一连串噩梦般的遭遇。王磊和妻子陈红30多岁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后来呢顺理成章的结了婚，并且啊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小梦。他们给女儿起名小梦，就是希望这个可爱的女儿能够带着自己实现梦想。在2008年的时候，他们听说北京打工挣钱多，于是王磊就带着妻子女儿来到了北京城。他们在村子附近租了一个出租房落脚，并且呢找到了工作。而就在他们租住的这个房子不远处，和他们一样还住着一对外地来京务工的夫妇，老刘和妻子小赵。小赵呢叫赵玲，老刘啊是跑运输的，经常一出去跑车就是几个月不回家，赵玲呢就一个人在家里面。这个赵玲啊人长得很漂亮，和王磊他们又住在一个共同的大院子里，一来二往，赵玲和王磊两个人就熟悉了起来。这个王磊从家乡来到了大城市，慢慢的呢也受到了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婚姻观价值观的影响。在王磊的眼里面，这个赵玲啊人长得非常漂亮，很愿意和他多说几句话。而在赵玲看来呢，王磊虽然没什么大出息，但是为人憨厚老实，待人也很和善，尤其是王磊很知道心疼媳妇儿，这一点让孤单的赵玲看起来是又嫉妒又羡慕。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在不知不觉之间改变了两个人的关系。有一次，王磊的妻子陈红得知他的母亲重病，于是呢陈红赶紧就赶回了老家，而恰巧赵玲的丈夫也外出跑车不在家，于是赵玲呢就把王磊叫到了家里一起吃饭喝酒。酒后赵玲和王磊两个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而他们又不想让各自的家庭受到破坏，于是商量着一定要保密，不能让各自的妻子和丈夫知道。就这样，只要家里没人的时候，两个人就偷偷摸摸地凑在一起偷情。
1: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由于赵玲和王磊经常偷偷在一起，村子里传出了关于他们两个人的一些流言蜚语。王磊有些紧张，因为有人告诉他好像老刘知道了他和赵玲偷情的事，扬言要他好看。 王雷想，这个老刘脾气暴躁，这件事情要真是让他知道了，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

0: 么事情来。王磊很想找机会和赵玲谈谈，为了各自的家庭和睦，干脆以后别再来往了。
1: 第二天，老刘像往常一样还是出车了，赵玲呢又把王磊叫到了家里来。王磊一进门非常的紧张，就问赵玲说，听说你老公啊知道咱俩的事儿了，我看咱俩还是分手吧。赵玲告诉王磊说，没事儿，我老公也就是随便问了两句，我就给搪塞过去了。听到赵玲这样的安慰王磊，王磊就心想可能事情不大，于是呢两个人又继续的在床上温存。而就在两个人在床上温存到一半的时候，房门突然被一脚踹开了，老刘拿着个木棍站在房门口。而这个时候呢，赵玲一下子挣脱了王磊，跑到的老刘身边，哭着向老刘喊说，我是被强迫的。这一切把王磊一下子给吓呆了。而此时此刻的老刘呢，拿起手机就要给王磊拍照，还逼着赵玲打电话报警，要告王磊强奸。王磊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哭着呀求这个老刘说，千万不报警，只要你们别报警，有什么事儿都好商量。听到王磊这么说，刘话锋一转说，不报警也行，但是你得给我们一笔补偿款，而且你记住，让你赔钱是给你机会，你可千万别再生出什么其他的事儿，这强奸罪传出去，你们这日子以后都没法过了。狼狈回家的王磊本来还想瞒着自己的妻子陈红，没想到老刘早就找了个爱传话的老乡，把这个事情传到了陈红的耳朵里。王磊只好向陈红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整个的事情经过。丈夫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儿，陈红的心里难受极了，她真想好好的打他一顿，可是打也解决不了问题，干脆陈红也想过就报警把他抓进去关他几年。可是听人说这强奸罪要判好多年，自己和孩子接下来的生活怎么过呢？一时间陈红和王磊两个人都没了主意，两个人对坐了一夜没有说话。第二天一早，陈红开口了，说你这事儿传出去，我跟孩子也没脸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咱们只能同意他们提出来的这个私了的办法。于是第二天两家人坐到一起，签订了一个私了协议，经过讨价还价，由王磊一家人支付老刘和赵玲夫妇50,000元的赔偿款。这50,000元第一笔先付5,000块，剩下的45,000块一个礼拜之内付清。50,000块钱全部付清之后，强奸的事情一笔勾销，四个人都在这个私了协议上签了字。回到家之后啊，这王磊和陈红就开始四处的筹钱。他们俩都是外出来打工的，平时没什么积蓄，再加上有一个正在长大的孩子，开销非常大。拿出了这第一笔要付的5,000块钱之后，剩下连吃饭的钱都没了，更不知道剩下那45,000块去哪儿去凑。周围的老乡亲戚更是很难借到钱，而如果他们不尽快的把这笔钱赔上的话，就很有可能面临着强奸罪的指控。王磊这个时候闷不说话，一个人坐在那儿抽烟。陈红呢，一个劲儿的埋怨丈夫，说你看看，当初都是你干的好事儿，现在连累的我和孩子，咱们本来出来打工挣钱是想过上好日子，没想到这得借了一屁股债给人家赔钱不说，万一这个事情要传出去，再传到老家父母的耳朵里，这一家子人的脸往哪儿放啊？要知道在农村啊，强奸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比杀人放火更让人觉得丢脸。陈红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看到这个情形，王磊很烦躁，说你别哭了，我也没办法，干脆呀，咱别活了，死了算了。
0: 这本是一句气话，但是陈红的回答却让王磊一愣。干脆咱们一家三口都别活了，你干了这么丢人的事儿却一死了之，我和女儿还怎么有脸活下去？让人家说我嫁了个强奸犯，孩子有个强奸犯的爹。

0: 脆一家三口一起死，这样我们也就都解脱了。
1: 说死容易，走向死亡谈何容易。就在王磊一家人绝望的时候，又收到了老刘催款的电话。老刘在电话里说，明天要是再不给钱，那我肯定要去公安局报案了。听到这话，王磊一家人觉得呀，实在是只有死路一条了。当天深夜，这对冲动又无知的父母面向熟睡的女儿举起了铁锤。妻子陈红先锤了两下之后，王磊又补了一下。可怜的小梦就这样在熟睡中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紧接着，在妻子陈红的恳请之下，王磊拿起铁锤猛砸这个陈红的头部。陈红在受到了头部剧烈的砸击之后，晕倒在了床上。此时此刻，王磊已经满身满脸都是血，但他已经麻木了。他脑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快的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时候，他点了支烟，猛地吸了一口，然后把烟扔掉，拿起铁锤冲着自己的头部猛砸。在剧烈的砸击下，王磊也昏到了床边。而就是他扔掉的这个烟头还没有熄灭，点燃了床上的被褥，引起了火灾。这场大火在邻居们的帮助之下扑灭了，急救人员把王磊以及妻子和女儿救出了现场，但是妻子和女儿因为猛烈的撞击以及之后的严重烧伤失去了生命，王磊经过抢救留住了宝贵的性命。这就是这起案件发生的全部过程。
0: 王磊向警察交代了案件发生的全过程，但王磊坚称自己并没有强奸小赵，完全是小赵自愿的，但是没有证人，自己无法解释清楚，自己家破人亡就是被他们给逼的。
1: 根据王磊的交代，警方迅速的出动，将老刘和小赵传唤，核对相关的情节，并且从老刘和赵玲的住处获得了那份两家私了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的内容，警方觉得有非常多的疑点，而且明明是赵玲把王磊主动的约到家里来的，为什么还要口口声声的说是王磊强奸他呢？根据这个疑点，警方重点的对赵玲进行了讯问。在王磊的家里发生了两死一伤的惨案之后，赵玲的心里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她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把王磊一家人逼出了人命。面对着警方的讯问，赵玲交代了老刘指使自己设计陷害王磊一家人的来龙去脉。原来啊，在老刘知道了赵玲和王磊偷情的事情之后，老刘啊就恶狠狠地把赵玲打骂了一顿，逼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着老刘的询问，一开始啊赵玲嘴硬，就是不承认。没有想到老刘恶狠狠地逼问说，你还想让我把你们摁在床上才肯承认吗？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面对着这种情况，赵玲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是老刘把赵玲从家乡带到了北京，供他吃喝。赵玲想着呀，我要是离开了这个老刘，先不说王磊那边有妻子有女儿肯定不会离婚，就算我再去找别人也难有老刘这样的条件了。想到这儿，赵玲是打定主意不能够离开老刘。于是啊，赵玲跪在了老刘的面前，恳请老刘原谅自己，给我一次改过认错的机会。那么老刘呢，安排赵玲第二天继续叫王磊到家里来。老刘呢，装作出车，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出车，只不过是出去转了一圈，然后就专门回来准备在家里捉奸。他把两个人堵在家里之后，就让赵玲说是被强迫的，然后就用报警来逼迫王磊交出赔偿款。这一切呀，是老刘和赵玲原本就设计好的，老刘对于犯罪行为也供认不讳。警方告诉他们，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采用胁迫或者威胁的手段，非法的占有公司财物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2005年5月18日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在这起案件中，老刘和赵玲夫妇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采用用手机拍照这样的手段来威胁王磊交出财物，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不久呢，他们两个人分别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老刘和赵玲被抓获的消息对于王磊的触动非常大，王磊不知道这件事情还可以得到法律来解决，他只知道当初自己被人捉奸，这件事情又要闹到公安局去，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根本不知道原来是有人设计好了圈套等着他往里去钻。而得知老刘和赵玲因为敲诈勒索罪被判刑的消息，王磊更加的对自己之前的行为又悔恨又自责。他说，假如自己当初被敲诈勒索的时候可以知道用法律来帮助自己，那他和妻子就不会走上自杀的道路。那么敲诈勒索一案中的被害人王磊，对于妻子和女儿的死亡是否应该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呢？根据这个案情，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非常典型的相约自杀。什么叫相约自杀呢？是指两人以上相互约定共同自愿自杀的行为。相约自杀中的一方受托杀死另一方，是受托的一方呢非法的实施了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并且对此是明知的，只不过是受托杀人，但是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在本案中，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磊无视国家法律，非法的剥夺他人生命，犯罪情节恶劣，犯罪后果非常严重，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公诉机关的这个指控，王磊很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刑罚。死刑是最严厉的一种刑罚，因为它涉及到对被告人生命权的剥夺。生命权只有一次，没有重生的可能。法律援助律师非常谨慎地准备这个案件的代理意见，从维护法律和尊重生命权的角度出发，认真地为王磊进行辩护。王磊故意杀人一案，是由于老刘和赵玲的敲诈勒索，无力给付赔偿款，才产生了相约自杀的想法，因此他的这种犯罪的主观故意是具有被动性的。此外，对于女儿小梦的死亡，根据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以及被告人王磊的供述，先是由陈红打击了2下，然后王磊又补了1下，是陈红和王磊的共同行为导致的女儿小梦死亡，不应该由王磊一个人承担后果。因此呢，辩护人请求法庭能够考虑到以上的情节和王磊认罪悔罪的态度，对王磊进行从轻处罚。不久呢，法院作出了判决，采纳了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也就免去了死刑立即执行的极致刑罚。接受了判决的王磊将要在高墙中度过自己以后的人生，他的心里面充满了悔恨内疚，还有和妻女美好生活的过往。他已经开始读书看报，认真改造。通过这个案例，我想对外出打工的朋友们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无论我们在哪儿，面对着怎样的诱惑，都应该牢记夫妻之间的那份责任。面对危机，应该选择理性的方法处理，生命的宝贵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用心珍惜。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我不就碰掉个杯子吗，你至于吗？
2: 让你带个饭怎么这么慢？
3: 哎，你会不会看路啊？
1: 没关系，杯子碎了没划伤你就行。
2: 谢谢你。
3: 哎呦，没事儿，没关系。
4: 文明城市，文明从一句话，
5: 从一句话，
6: 从一句话，
7: 从一句话，
8: 从一句话开始。
9: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0: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9: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0: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9: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10: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11: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1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1: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0: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雪松。近日呢，河北衡水至山东德州的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全线双向的通车运营，随着这条全长49公里的通道完成升级改造，晋鲁省际通道的通行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对带动沿线产业协同具有重要的意义。衡德高速公路呢，改扩建项目于2025年的4月开工，较计划工期提前3个月完成建设任务。建设期间，项目团队攻克了新旧路基、路面、桥梁拼接等技术难题，形成了多项特色的施工工艺，依托着铁塔高点的天眼、AI 智能安防的监控，建立了一路多方的联动机制，实现了建设期安全零事故。作为绿色低碳的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项目推广橡胶改性沥青、固废利用，还有厂办冷再生等技术，同步建设智慧高速公路，打造了平原区高速公路改扩建衡德的样板。

路盘锦至沈阳段的改扩建工程软基处理风机沙路基拼宽的试验段开工了，标志着京哈高速公路盘锦至沈阳段改扩建项目呢也正式的启动。京哈高速公路盘锦至沈阳段改扩建项目全长是129.5公里，估算投资139亿元，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京哈走廊通行效率和服务水平，带动沿线产业和旅游发展，对支撑沈阳都市圈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先行启动的试验段将为后续的全线设计施工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撑。项目全线约99公里，路基呢为风机沙填筑，并且是改扩建的拼宽施工。那么原路基稳定性还有新旧路基的沉降差直接关系保通运营的安全与工程质量。

0: 近日呢，湖北首个高速公路安全韧性提升工程福银高速公路十堰东至曼川关安全韧性提升工程正式开启全封闭施工。福银高速公路十曼段呢，是连接湖北、陕西两省的核心通道，通车18年来，日均车流量达2万多辆次。地段呢，地处秦巴深山，桥隧占比高，极端天气下安全风险隐患突出。这项总投资9.1亿元、全长约106公里的重大公路提质项目建成之后呢，将系统性的补强整条路段基础设施的韧性，进一步提升了鄂还有陕交界的省际运输大动脉抵御暴雨、地质灾害等极端天气的风险能力。经过多方的研讨论证，项目计划集中实施3个月的封闭施工。湖北省交通厅工程事务中心靠前介入，全程护航，组织相关的设计单位、检测机构共同的制定监督方案，聚焦高陡边坡、沿河大桥、老旧隧道还有市区不良路段等重大的风险源，细化边坡加固，还有桥墩抗冲刷、路面的市区改建以及结构健康监测等工程对策，把韧性提升理念贯穿勘察设计、施工组织的全过程。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节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呢，从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普通国道建设呢已经完成了超七成的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项目总体到位的资金支持率约为46%，投资建设跑出了快节奏。今年呢，云南省普通国道建设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0亿元。云南省公路部门谋定了路基成型400公里、路面铺装360公里的目标，全力的推动建设提质增效。目前呢，9个州市的指挥部、18个项目的建设现场多点发力，52个“十四五”结转项目稳步推进，69个“十五五”新增项目蓄势布局，新增入库的纳桶项目2个，12个整改项目当中有4个提前完成了年度目标，2个接近年度目标，有6个由严重之后转为正常推进，各地加快了推进重点控制性工程。219国道卢腾项目建设里程呢已经达到了131公里，总体完成率是41%。219国道的西孟项目土石方作业已经完成了超70%。随着云南省项目攻坚年九大攻坚行动强力推进，政策红利不断的积蓄，普通国道建设要素保障持续强化。目前呢，全省项目储备施工进度同步的全力推进，建设态势平稳，投资后劲十足。

据了解呢，自1996年山西首条高速公路太旧高速全线通车以来，经过30年的发展，山西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近6500公里，实现了县县通高速。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部分早期建成的高速公路由于技术标准低，以四车道为主，通行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在重大节假日期间，经常造成拥堵缓行，主要集中在以太原为中心向周边省份辐射的国家高速公路主骨架的路段，运营时间已经超过了20年，部分路段日均交通量在4万至5万辆，远超最初的设计能力，叠加山西货车的通行比例高，拥堵缓行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为此呢，山西经过梳理研判，按照国家15-5-17交通运输一网四化的主攻方向，结合服务国家和全省重大战略任务，立足通行需求较大路段，以太原放射状的骨架公路为主，系统谋划了太原至长治、太原至临汾、汾阳至均度等12个高速公路的扩能改造项目。目前呢，这12个项目已经全部的纳入山西省15-5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其中呢11个项目纳入了国家公路15-5发展规划。目前已经全面启动这12个项目的前期工作，将坚持因地制宜、经济适用的原则，综合采取路段扩能、节点扩能、还有数字扩能等手段，软硬结合，多措并举，全面的增强通行保障能力。路段扩能呢，就是将原来的道路由4车道拓宽为6或8车道，设计时速呢由原来的80公里调整为100公里，原来的100公里调整为120公里，最高能够保证日均8万至10万辆车通行。节点扩能主要是对互通式立交、收费站、城镇出入口、服务区，还有长大隧道、长大下坡等节点进行微改造，加强局部能力的供给，避免由局部频繁的拥堵造成长距离大范围的拥堵。数字扩能呢，主要是打造数字站点、数字隧道、数字服务区，还有设施数字预警、干线数字管控、数字监测调度等重点的场景。那么挖掘也是通行它的潜力，那运行效率呢将提升20%到30%。

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长深高速公路太湖服务区占据了不少人的朋友圈九宫格。作为一个与太湖直线距离最短只有几米的滨湖休憩新空间，服务区在假期全面的换新，数字化手段让资源便捷可查，全方位的满足旅客出行途当中的休憩、充电还有餐饮等需求。每逢节假日期间，浙江高速公路的车流呢都会持续的走高，服务区的客流同步攀升。今年呢，浙江省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服务区提质升级。依托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浙江布局部、省、市、区四级联网的高速公路服务区管理系统，覆盖全省125对服务区、停车区，接入感知设施呢是4000多套，打通了28项核心业务的功能。司乘人员呢可以通过高德地图等平台查看实时的全省服务区充电桩位置和使用的状态，充电设施随手查，接入率达到了100%。目前呢，浙江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投运充电桩6600个，充电车位呢占比是23%以上，服务区日均充电4.3万辆次，那么并且设立了全国

0: 首个服务区的惠民充电站的专区，节假日实行充电优惠。那国庆假期啊，全省的服务区日均充电是14.7万辆次，同比增长了69.6%。好，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儿呢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夫妻坐夜车到外地旅游，先生打算凑合一夜，太太却希望能有卧铺，舒舒服服地睡一觉。先生便答应着去买票了，回来的时候却拿着两张普通票，得意地对太太说：
2: 仔细想了想，还是普通票便宜。哎，不过不要紧，我另外还买了两粒安眠药。

0: 这一天，八戒兴冲冲地跑来对唐僧说：“
1: 师傅，有人叫我帅哥了。”
0: 这悟空看见了，在旁边笑着说：“
1: 嘿，这呆子一定又是去上网了。”
0: 嗯。
2: 话说在大学宿舍里啊，这小罗啊是一运动迷，住他下铺的小赵呢，哎，恰巧是一慢性子。不过这俩人平常呢也还算合得来，相安无事。可是这天小罗刚刚打完篮球回来啊，这事儿变味儿了。他一进宿舍他渴呀，一看见桌上有杯水，这小罗三下五除二就把杯子里的水往嘴里倒了一大口。可还没等小罗把这水咽下去呢，坐在一边这慢性子的小赵正上网呢，突然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慢悠悠的说了一句：“哟，这水你也喝呀？我告诉你，这杯水我放这一星期了，我就没换过。”小罗一听这话，一下子没憋住，嘴里水啊全喷出来了，正好全喷在小赵电脑键盘上了。哎呦，这小罗当时这气呀，他质问小赵：“
3: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这为什么不早说啊？我都喝完了你才说。”“
2: 哎呦，你还怪我，你自己不说看着点，你不知道我是一慢性子。”听小赵这么一说，这小罗给噎得没话，只好作罢。转天下午，这小罗啊又去运动场打篮球去了。回来之后啊，又渴得难受，一进宿舍门啊，他又看见桌子上放着那杯水。他心想，这总不会是一星期前的那杯水了吧？于是小罗啊拿起杯子就喝。不过这回小罗长了一心眼儿，他一边慢悠悠的喝呀，他一边看着坐在一边照样在上网的小赵。可是这回小赵翻着白眼什么都没说，这小罗放心了，慢慢的把这一缸的水全都喝了。可是等到小罗把最后一滴水咽下去的时候，小赵突然说话：“哎呦，我跟你说过了吗？不是，这杯水就是昨天那杯水，我还是没倒，你怎么全给喝了？”那小罗一听这话，那气得都快背过气去了，他指着小赵鼻子大声喊：“
3: 我说你这个人，你是故意的是吧？昨天的事情就算了，你今天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2: 小赵一听小罗急了，赶紧解释：“哎呀，我这不是害怕吗？
3: 害怕？你害怕什么啊？
2: 我怕我说早了吧，你又拿水喷我一键盘。”

0: 话说百姓登上月球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1: 太好了。
0: 某个单位也派出了两名同志登上月球建立太空站。
2: 这个时候啊，另外一个单位的领导就问他们说，
1: 哎，我说老李啊，我们单位都是派三个四个同志到太空去搞科研建立这个太空站
3: 啊，
1: 可是你们单位为什么只派了两个呢？
3: 哎呀，你不了解我们单位的具体情况啊。
1: 嗯，
3: 这帮家伙
1: 啊，
3: 三个人就斗地主，四个人就打麻将
1: 啊。嗯。
4: 公共汽车一进站，父亲把女儿抱起来，女儿说，
5: 我都上一年级了，你抱我干什么呀？
4: 父亲说，
6: 嘘，这样上车后就会有人给咱们让座位了。

0: 现在我好乱。
1: 怎么了？
0: 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1: 朋友一看到这样的短信，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头脑都快被烦死了。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
1: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是要吃方便面还是要吃挂面呢？

0: 在一个旅馆登记处，一对老夫妻要求登记一个有双人床的房间。服务员抱歉地说，
1: 空房间都是只有两张单人床。
0: 老夫妻很失望，丈夫咕哝一句，
2: 这可如何是好啊，44年来我们一直同床共枕。
0: 妇人又向服务员要求道，
3: 你们能尽量把两张床拉得近一些吗？
0: 周围的人都笑了，有人赞叹，
4: 哎呀好浪漫哦。
0: 妇人继续说道，
3: 如果他打呼噜，我要揍他，能够得着啊。

0: 前天晚上啊，大概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条这样的短信。
1: 对不起哦，
0: 啊，
1: 那么晚了还给短信给你哈。
0: 怎么事啊？
1: 如果有吵到你的话，那在此呢跟你说一声
0: 对不起。
1: 活该
0: 啊！
1: 谁让你要比我早睡嘞？
0: 我。
2: 有位自负的学生参加一项考试，试卷一发下来，他大致浏览了一下，除了试卷上头一行请先看完所有题目之后再开始作答之外，有100题是非题，以他的实力只需30分钟即可考完，于是开始作答。过了2分钟，有人满面笑容的交卷，这位聪明的学生心中暗笑，
3: 嘿嘿，又是个交白卷的家伙。
2: 再过5分钟，陆续有10几个人交卷，同时是笑容满面，看来不像是交白卷的模样。这个学生看看自己只答到20余题，连忙加快速度埋头作答。待他答到第80题时，赫然发现题目写着，
3: 本次考卷不需作答，只要签上姓名交卷便得满分，多答一题多扣一分。
2: 他满脸狐疑地举手向监考老师发问，只见同时也有数名考生迷惑地四处张望。监考老师神秘地笑了笑，
3: 看看你们试卷上第一行的说明。
2: 这位学生看着试卷第一行说明，请先看完所有题目之后再开始作答。

0: 几天不见，你怎么瘦了那么多？
1: 唉，长了蛀牙了
0: 啊，
1: 吃下的东西只有一半在肚子里面，
0: 只有一半在肚子里面。
1: 对哦，
0: 为什么？那还有另一半呢？
1: 另一半还在蛀牙洞里了。
2: 有一位太太很有毅力，每天念佛三次，每次持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小时。虽然她这么做已有十年了，但性格并未改变，仍然气量狭小，时常对人大吼大叫。有位朋友想给她一个教训，一天下午当她点了香并开始要念阿弥陀佛时，她就到她家门口呼叫着：
3: 袁太太，袁太太。
2: 袁太太听了很烦，因为这正是念佛的时间，但那位朋友仍继续喊她。她对自己说：
4: 我要克制我的坏脾气，所以不要理他。
2: 接着继续念佛。这位朋友还是站在门口大叫她的名字，她越来越按耐不住怒气了，她不断的挣扎，心想：
4: 我该不该停下来？

0: 来斥责他呢。
1: 但他决定还是继续念诵，此时内心强烈的挣扎，他怒火上升，但口里仍念着
0: 南无阿。
1: 他的朋友明白这个情况，所以继续叫
2: 袁太太，袁太太。
1: 再也忍不住了，丢开念珠和木鱼，砰然开门，冲至门口说，
0: 你叫什么叫？为什么喊我喊没完呀？
1: 这位朋友笑着说，
2: 哦，我只喊了你10分钟，你就这么生气，而你已经喊佛号10年了，想想不是更受不了？

0: 前几天呢，他们那饭店举行周年店庆了
1: 啊，这好啊，
0: 这可是一件大事儿啊。
1: 在朋友的主持下，大家各显其能，
0: 好，
1: 唱歌的，
0: 唱歌，
1: 说相声的，
0: 相声，
1: 演小品的，
0: 哎呦，
1: 跳舞的，
0: 嘿，
1: 那是应有尽有啊，
0: 真不错。晚会过半了，为了活跃一下气氛，这朋友就自作主张的说了，
1: 请咱们金总经理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啊，大家鼓鼓掌吧。
0: 台下马上开始欢呼，哦，好哦，金总来一个，金总来一个，金总来一个，
1: 金总慢悠悠的走上台，略显紧张的说，
0: 那个大家这么盛情哈，
1: 谢谢，
0: 那个我也盛情难却哈。你这么的吧
1: 啊，
0: 非得让我唱歌啊？
1: 是啊，你助兴。
0: 那我就给大家清唱一首英文歌曲吧。
1: 哎，众人都知道金总文化水平不高啊。
0: 哎，对呀，
1: 他是从学徒到厨师再到大堂，一步一步升上来的。
0: 对，
1: 什么时候练会英文歌了？新鲜。哎，
0: 这台下就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我们想多半都是因为惊奇。
1: 只见金总轻咳了两声，然后唱道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啊、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有一个餐馆老板在过生日的时候对他的厨师说，
3: 从今天开始我要对你好一点。
2: 厨师喜出望外，哎呀，那么我有时啊这个中餐准备不及，你不会马上从我的薪水扣钱吧？
3: 哎，不会的。
2: 哎呀，那如果咖啡冷了一点，你不会当场把它泼到地上？
3: 不会呀。
2: 如果我不小心把牛排煎的稍微熟了一点，你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骂我了？
3: 当然不会啦。
2: 哎，好的，那么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在你的汤里吐口水了。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想写歌曲朋友们天天快乐，嗨嗨无限。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6: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6: 精彩你的生活。
5: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电。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14日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流的影响，15日至19日，我国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的明显降水。13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包慧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科学院科创中心原党委副书记主任武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叶红专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14日，中国选手郭涵玉在2026吴王女单第二轮中击败沃利内茨，首次跻身 WTA 1000赛16强。今天，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以及辽宁中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中雨，新疆北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重庆北站北广场网约车新运行方式开始试运行，旅客出站后先选定南或北的乘车点并前往相应位置等候，网约车驾驶员则在北广场原乘车区候单。

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10月14日，市委书记董文锦到医美区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建设幸福小区、美丽家园，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董文锦强调，城市更新既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也是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善于在群众多元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把群众意愿与专业规划、现实条件等更好结合起来，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近日，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对四季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安委会副主任陈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准确把握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形势任务，要坚决摒弃被动心态和机械式落实的形式主义。

统筹贯通各类专项任务，一体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力荐2026-2打非治伪、大反思、大排查、大整治等重点工作，切实把各项部署转化为务实有效的治理成效。要聚焦重点领域，狠抓消防、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行业的隐患闭环整治，紧盯秋防关键阶段，从火源管控、严防计划烧除引发火情，坚决打赢秋季森林防灭火硬仗。要扛牢安全责任，从严执法监管，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10月9日至10日，在2026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副市长刘吞推介伊春康养产业，会见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会长隋振江，并代表市政府与北京中医药康养协会签约。刘吞在推介会上介绍道，伊春森林空气质量优良，围绕亚健康调理需求，打造呼吸调理、睡眠调养、体重调控、身心调适四大疗愈处方，依托宝宇、桃山玉温泉两大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结合小兴安岭北药资源，开发刺五加、三颗针等药浴配方，林都北药种植示范园、九峰山养心谷等推出五行功能茶、森林咖啡等康养膳食，诚邀国内外康养企业、医疗机构、社老机构投资康养旅居、医养结合、智慧养老等项目，邀请全国老年朋友到林都伊春四季康养。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以下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讲堂现在开讲。
1: 有两个人在聊天。
2: 哎呀，我特别特别的渴望当一名运动员，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
3: 为什么没实现呢？
2: 因为我这个人记性不好，常常把东西搞混。有一次我还把垒球误当作铅球扔呢。
3: 啊，那你现在做什么呢？
2: 在药房当配药员。

0: 在大饭店的餐厅里，有一个妇人一直盯着附近的一位绅士，绅士感到很尴尬，决定过去问个清楚。他客气地问他，他们是否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面？
1: 我们从未见过面，可是你的样子很像我的第三位丈夫。
2: 您结过三次婚吗？
1: 哦，不，只结过两次。

0: 张三儿向李四借钱。
1: 我求你一件事儿，你能为我保密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哟，既然我手头有点紧，你借给我点钱行吗？
2: 不必担心，就当我没听见。

0: 同姓的两家分别搬入两条相连的街，房子的门牌号完全相同。邮差送信到其中一家去，那家的主妇看了一眼就退还给他说，
1: 收信人是住在临街的。
2: 对不起太太，这是我第一次送错信。
1: 真的吗？
2: 嗯。
0: 然后递给他另一封信。
1: 好，这是第二次。

0: 爸爸看见小翔做错了事儿，不禁火冒三丈的想揍他一顿。
1: 哎，别打儿子了，这次就饶了他吧，下次再惩罚他也不迟啊。
2: 你说的简单，要是下次他不再犯了呢？

0: 一位衣冠楚楚的老年人走进一家拥挤的餐馆，来到一个正在忙于清理餐桌的女服务员面前。
1: 服务员，一个退休的经理级人员应该坐在什么地方啊？
0: 女服务员既没有抬起头来，也没有停手，只是回答说：“
2: 家里。”

0: 一次宴会上，肖伯纳恰好与某纺织厂经理的太太并坐。这位太太肥胖，娇声娇气的阔太太问道：“
1: 亲爱的肖伯纳先生，你是否知道哪？”

0: 种减肥药最有效呢？
1: 肖伯纳注视了一下这位邻座，装出一副正经的神态，用手捻着长须答道：
2: 太太，我倒是知道有一种药，但是遗憾的是，我无论如何也翻译不出这个药名，因为劳动和运动这两个词对您来说是地道的外国字儿。

0: 清晨，赵先生照常坐上班车去上班。坐在他后面的一个人轻轻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
1: 哎，老兄，你太刻板了，每天早晨都是坐这班车，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坐同一座位，你知不知道这单调的生活有多讨厌吗？”“
2: 哦，那么您是怎么知道我是坐同一个座位的呢？”“
1: 因为我每天都坐在你的后面呀。”

0: 一位有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对朋友们说，
1: 我的歌声曾经救过我一条命
2: 啊，请您把这件事讲给我们听听啊。
1: 是这样啊，我每天早晨在家里练嗓子，有一天我的邻居对我嚷道，
3: 要不你再唱下去我就割断你的喉咙。
2: 后来呢？
1: 后来呢，我就不唱了。

0: 重庆方言多，让我这个外地人感触颇多。一天晚上乘末班车回家，有人招手喊
1: 师傅啥已经，
0: 司机一个急刹车，此人上车了。售票员低声说月票，
1: 啥已经撒了一个月票，
2: 没得关系，你可错杀一群，不能放过一个。

0: 办公室有位同志姓王，一个新来的同事，刚毕业的大学生，想过来套近乎。
1: 你是老王吧？
0: 老王白了他一眼，没有理他。在旁边的女同事赶紧说：
2: 咦，他才30不到，还不老，你就叫他小王吧。

0: 一个旅游团在参观一个古堡，他们在又黑又窄的地下室碰到了几具阴森森的骷髅。游客们便问导游：“
1: 喂，导游小姐，他们都是一些什么人啊？哎，他们生前是做什么的？”
2: 哦，我认为他们一定是有些舍不得花钱请导游的人。

0: 一天早上，牧师从旅途归来，把袋中所有的钱都给了卧车的服务员。他走进车站，遇到一名乞丐，他忘了自己身上已经没钱了，同行的邀请他到车站的餐厅吃饭。等他起身付钱的时候，摸遍了口袋，才发现自己身无分文。那乞丐看他发窘，就替他付了账。牧师很不好意思地说：“
1: 真不好意思啊，要不这样啊，你跟我一起坐车到我家，让我拿钱还给你，好不好？”“
2: 嗨，算了算了哦，你已经骗我一顿饭吃了，可不能再骗我付车钱了。”

0: 一个墓碑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1: 此地躺着一个律师和一个诚实的人。
0: 一个人看过以后大发议论：
2: 哎呦，这年头实在不惊喜啊，一个坟里竟然埋了两个人。

0: 两个德国人站在纽约街口聊天，谈论着意大利人说多烂有多烂。正说得起劲儿，街道另一头来了一位意大利人，并带着一只小猴子，是街头卖艺的。两位德国人中的一位走了过去，在小猴子手中的罐子里扔下了几个铜板。他的朋友大惑不解地问道，
1: 你不是刚才在说你很讨厌意大利人吗？
2: 对呀，可是他们小的时候实在是很可爱呀。

0: 在美国，有一个女人对生活感到厌倦，决定上吊自杀。正当她双脚悬空，眼看着要死的时候，恰恰她家的仆人走过来了，剪断绳索，把她救下来了。到了月底付工钱的时候，仆人接过钱一数，比他应得的少了一元。他就问老板是怎么回事，不料老板却说，
1: 我扣了你一根绳子钱，我上吊用的好好一根绳子让你给剪断了，我只能从你的工钱中扣下那根绳子钱了。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回来了。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汗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3: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4: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他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3: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我是陈旭。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老歌《九九女儿红》。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

0: 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3: 嗯，
2: 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9: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1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陈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快乐旅途节目。以下我们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0: 群公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5: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黑鸭子的一首《绣红旗》。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六。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0度，最低温度-3度，并伴有西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11度，最低温度-3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我们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厚卫衣或者是毛衣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因为昼夜温差极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因为今天的风力较强。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的。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无需担心过敏问题，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9度，最低温度-3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9度，最低温度-5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9度，最低温度-5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0度，最低温度-7度。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0: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林海漫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来感受的是最浓烈的秋色从伊春开始。伊春，一叶落知秋，木叶动秋声。如果说最早的秋天在东北，那最美的秋色一定在伊春。
1: 菊花装扮洁白的树瓜，
0: 金黄的落叶松，火红的枫树，漫山遍野的红橙黄紫，缤纷炫目，风情万种。伊春的秋宛若仙境，在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您将观赏到最美的五花山色。在今天的林海漫步节目当中，我们来领略这场专属于伊春的斑斓盛宴。

叶落知秋意，闲庭始见凉。在五代公路上，因夹道两侧保留了小兴安岭最完整的生态森林面貌，有着最美森林公路的美誉。峰峦叠嶂，神秘悠长，遥远的山峦笼罩在云端，公路两侧茂密的树林与远处蔚蓝的天空遥相映和，好似一幅天然的油画。秋风扫过，层林尽染，吹红了枫，吹黄了叶，玄阳峰仿佛披上了七彩霞衣，缤纷的色彩从眼前蔓延开来，目之所及皆犹如那幅醉人心间的画卷。朋友们，此刻如果你来到了我们的宜春，你会被蓝天白云照映着的炫目美景，仿佛被打翻的调色盘，将宜春渲染得更加秀丽与浪漫。

林风清，暑去凉来，每至秋季，五花山色遍染宜春。位于小兴安岭北麓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集山奇水秀、林茂坦幽、瀑美于一身，被称为北方小九寨。谷内涧深林茂，云溪环绕，清凉之感扑面而来。湖水澄清，林海静谧，一步一景紧紧相应。森林茂密，河流纵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潺潺流水交织缠绕，而缠绕出了北国的恢宏气质与山水柔情。

人间朝暮，且到秋安，延绵起伏的群山中，还有悠然的小鹿们嬉戏玩闹，他们踱步而来，成为了山间最美的动态点缀，此情此景带着满满的治愈感。在这群山环抱的山谷当中，鹿儿以自己的美丽编织出了一道优美的风景线。夕阳西下，金黄一片，此刻的宜春是秋天专属的童话世界。金山鹿苑，群山环抱，草木丰沛，还有鹿鸣溪从公谷中流过，与山间红松、柞树等树种交织混交，梅花鹿轻灵的身影随处可见，让人无不感叹世界之美，人间值得。澄澈的天空，浩瀚的林海，无边的秋色，一幅幅五彩斑斓的水彩画轮番上演。走进宜春的深处吧，去呼吸自然的气息吧。宜春的秋天短暂而绚丽，千万不要错过。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秋天是丰收的季节，黑土流金，沃野无垠，黑龙江当好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围绕着祖国华诞，丰收佳节，大国粮仓，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打造了祖国粮仓现代农业农机游，浪漫冬极道不尽，蔓越莓采摘游，庆丰收稻香情，五常大米丰收游，黑土沃野鹤城农耕游，五谷丰登青采秋实，宜春山林采摘游，北林农业康养游，宝泉岭花海稻田观光游，菏泽渔猎体验游，东宁金秋采摘体验游，赵源寒地小龙虾捕捞季等十大农业观光游。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感受着金秋丰饶的十大农业观光之游，让我们共同感受着龙江田园诗画。

祖国粮仓现代农业农机油。线路内容：划船米世界田园综合体，富锦万亩水稻公园，建三江北大荒智慧农业农机中心，建三江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园区，福源九城水稻专业合作社。现代农业收获着金色的希望。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是国家商品粮重要基地和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市。作为北大荒知青总部的所在地，这里曾接纳了10万转业官兵、100万知青，共同地感受着艰苦创业，把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了今天的北大仓。在这样的一个秋季当中，让我们共同的观稻浪、庆丰收，体验着佳木斯现代的农业发展。

浪漫东极道不尽，蔓越莓采摘游。多家线上平台旅行社在抚远市推出了浪漫东极道不尽，蔓越莓采摘游。除了首次为游客开放蔓越莓基地水上采摘体验外，还为参团的游客准备了蔓越莓雪糕等特色礼品。

庆丰收，稻香晴，五常大米丰收油。秋天是多彩的季节，秋天更是收获的季节。无边的稻田里放眼望去，目之所及满是令人心醉的金色，在阳光的照射下愈发显得光彩夺目。时至今秋，五常的稻田更是遍地金黄，稻谷飘香，一片丰收的景象。走进田间，体验收获的欢乐与辛苦，感受稻香之美，传承稻香文化，弘扬稻香精神。

黑土沃野鹤城农耕游。线路内容：扎龙生态旅游区、扎龙满族村、梅里斯哈里拉新村、甘南星十四村、茶哈扬农场。第五条线路，五谷丰登，新采秋实，伊春山里采摘油，这样的线路安排是为您介绍的。铁力年封朝鲜祖乡，铁力九章文创园，大青山县东方红葡萄采摘园，南岔县梧桐村生态采摘园，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枫岩山寨。

北林农业康养游，线路内容：北林正大农业观光产业园、北林稻香园田园康养中心、北林黑土绿之园、北林金龟山庄。这样的一次路线，让你体验到农业耕作，亲身感受到稻田收割、田园飘香，品尝着绿色美食宴与东北特色的铁锅炖。

宝泉岭花海稻田观光游，线路内容：松鹤公园、梨花谷山野公园、北山公园、宝泉岭稻田画、宝泉岭现代农业生态园、红光村、宝泉岭农场看稻田画、现代大农机、菊花展、宝泉岭现代农业生态园，这是全国唯一可以采摘到火龙果的地方。

0: 第八条线路，赫哲渔猎体验游，线路内容赫哲族博物馆、金街口赫哲民族风情村、金街口钓鱼台景区。第九条线路，东宁金秋采摘体验游，线路内容神仙洞、东宁水果采摘园、松茸销售街区、东宁口岸、东宁要塞、洞庭峡谷。最后的一条线路是赵源韩地小龙虾捕捞季。日前，赵源县平原村的韩地小龙虾生产基地迎来了秋的硕果。位列冷水鱼名特优产品之一的韩地小龙虾喜获丰收，全面上市。在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也擦亮了大庆中国冷水鱼之都的金字招牌。
1: 我们为他打扮，为他梳妆。
0: 听众朋友，以上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打造的祖国粮仓现代农业农机游，浪漫冬极道不尽，蔓越莓采摘游，庆丰收稻香情，五常大米丰收游，黑土沃野鹤城农耕游，五谷丰登青采秋实伊春山林采摘游，北陵农业康养游，宝泉岭花田稻海观光游，赫哲渔猎体验游，东宁金秋采摘游和赵源韩地小龙虾捕捞季这样的十大农业观光游。朋友们，在这个金秋时节，让我们共同感受着黑龙江黑土大地的丰收佳节，大国粮仓。在这样的一个金秋时节，丰饶的土地当中，共同地感受着龙江的田园诗画，让我们共观光游。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耳边的频率 FM98.5 伊春交通广播播出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介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走进这样的一个风景宜人的童话世界，那就是金山鹿苑。陵都伊春是五华山景观的发源地，每到了九月下旬，这里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仿佛打开了斑斓的五彩画卷。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推荐的是镶嵌在森林之中的童话王国金山鹿苑。

人间朝暮，且到秋安。延绵起伏的群山中，还有悠然的小鹿们嬉戏玩闹，编织出一道优美的风景线。夕阳西下，金黄一片，此刻的伊春是秋天专属的童话世界。景区四周群山环抱，溪水潺潺，几百头马鹿、梅花鹿繁衍生息，呈现出比日本奈良更美的小鹿雾光森林景色。当你走在木质栈道上，穿行在长满了苔藓、盘根错节的树木之中，你会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可爱的鹿群在山泉边嬉戏，在密林中徜徉，欣赏着秋日美景的同时，更是有机会偶遇活泼的小鹿，颇有一番秋日趣味。朋友们，来到了金山鹿苑，一定要亲手抚摸一下森林中的精灵，你会不禁地感叹，竟然在伊春找到了美好的童话世界。

所以说朋友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约上三两个好友一起出发吧，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来到金山鹿苑，锦绣山河美如画，秋来森林里的家。零度伊春进入了十月，便进入了姹紫嫣红、层林尽染的五花山时节。四季常绿的红松，霜降染红的枫叶，秋风吹黄的柞叶，红的发紫的冠叶，通体雪白的桦皮，形成了赤橙白绿紫的五花山色。世界上最好的调色师也调不出这样渐变的颜色吧。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童话世界当中，来到我们的金山鹿苑，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在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镶嵌在森林之中的童话王国。天赐地狱小心安岭，大美画卷零都伊春，各地游客清新的纷至沓来，一睹五花山，从心底迸发出的赞美之词。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新安。同程旅行发布黑龙江国庆旅游盘点，伊春景区预订热度增长近50%。2026年国庆长假，拼假出游带动了跨省客流持续入黑龙江。同程的旅行发布了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的盘点，显示黑龙江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其中伊春的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50%，成为了北国赏秋版图上最亮眼的目的地之一。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黑龙江长线赏秋市场表现格外突出，全省热门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40%，哈尔滨跻身全国长线游旅游热门目的地行列当中，伊春等景区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50%。欧陆风情城市的风貌搭配着五花山秋色，广受游客青睐。中央大街、太阳岛等景点吸引了大批家庭与年轻游客，当地的酒店民宿

定十分火爆，伊春、大兴安岭等赏秋目的地热度走高，不少游客避开拥挤闹市，奔赴小城享受松弛度假，限于自驾、临海赏秋成为了主流玩法。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哈尔滨等城市的住宿客流热度位居前列，不少游客以哈尔滨为集散中心，开启了多城串游，向北奔赴林区、边境地区深度游览，游客平均的停留时长有所拉长，带动租车、自驾、特色餐饮等配套消费同步上涨。我们的伊春正是这条向北线路上的关键一站，从哈尔滨出发，一路向北进入林区，五花山色、林海秋光，让伊春从途经地变成目的地。城市观光、林海赏秋、边境休闲多线开花。在这个国庆假期，黑龙江省出游热度较高的景区主要有金山鹿苑、陇山动植物园、伏尔加庄园、哈尔滨极地公园、极地馆、东北虎林园等。

在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黑龙江全省住宿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增幅位居国内长线旅游目的地的前列，以春等赏秋目的地的住宿预订也随之水涨船高。智慧的旅行服务正广泛地融入到旅客的游客出行的全过程当中， AI 助力伊春的赏秋玩法更加智慧。 AI 的行程规划、景区 AI 讲解需求迎来了快速的上涨，不少游客借助智能工具规划临海赏秋环线、边境自驾路线，各大热门景区智能伴游讲解访问量大幅提升，为游客游览城市街区、森林山地景区提供了便捷的数字化游览支持。那么对于伊春而言， AI 规划加临海赏秋的组合，正是让更多年轻游客说走就走。

朋友们，从哈尔滨到伊春，从城市到临海，这个国庆黑龙江的秋色被更多人看见。伊春增长近50%的背后，是一座陵都正在被重新发现。北国赏秋，下一站伊春。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

0: 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有心安。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感受这样的一位游客记者来到我们的小城，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一条短信，一座小城的诚意。2026年10月2号，哈尔滨游客张威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他刚乘哈尔滨高铁抵达伊春，又转车来到嘉荫，还没等安顿好，一条短信弹了出来：游客您好，我是嘉荫县文旅局局长林静，在嘉荫期间任何旅游问题都可以直接联系我，我的电话是……张威愣了一下，他去过很多地方，收到过欢迎光临的群发短信，收到过景区推送的广告，但从未收到过一个局长、一个具体的人递来的私人号码。他试着拨了过去，响了三声，对面接了：喂，您好，我是林静。张威问的是最琐碎的事情，江边哪个位置看日落最好？对方笑了说：您朝朝阳镇江边公园方向走，走到界碑前，那儿的视野最开阔。对了，晚上江风凉，记得加件外套。张威后来在朋友圈写道：我打了那个电话，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就是想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人接。真的有人接。

嘉音，这座中俄边境向上的小城，常住人口不到6万，它静卧黑龙江畔，对岸是俄罗斯，往南是茫茫的小兴安岭。过去它只是路途遥远，从哈尔滨出发，火车要晃悠一整夜，汽车要在山路上大约7-8个小时。很多人知道伊春，知道汤旺河，知道武营，但嘉音像黑龙江边一块安静带似的无语。2026年9月28日，哈伊高铁开通，哈尔滨到伊春从7个小时压缩到了不到2小时，从伊春再经公路到嘉音大约2个多小时。曾经路途遥远的嘉音从此走进了哈尔滨的2小时旅游圈。I love you for a thousand more. 国庆中秋双节叠加，嘉音迎来了从未有过的客流。嘉音县朝阳镇夜市摊摊主刘桂芳说，我在这条街上卖了12年的烤冷面，从来没见这么多人。他的摊位前排队的人拐了2个弯。10月1号的当天，他卖到了凌晨1点，收摊时数了数，营业额是去年同期的4倍。他

说手都抖了，不是累的，而是激动的。但他也有烦恼，他说以前一晚上扫一遍，现在得扫五遍。他就想，咱们佳音好不容易有人来了，别让人家觉得咱这儿脏。其实摊主刘桂芳不知道的是，当天晚上林静在文旅局的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夜市保洁能力不够，我已经协调城管加派了两个人，另外所有摊主请注意明码标价，谁宰客我第一个不答应。林静的手机从9月28号开始就没停过，他说最多的一天接到了70多个电话。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是哑的，他坐在文旅局的办公室里，窗外是黑龙江，江水很近，对岸的俄罗斯村庄隐约可见。打电话有问路的，有投诉的，有问哪有厕所的，还有一个游客打电话说他在江边捡到了一只受伤的鸟，问是不是保护动物，该找谁。电话他一个一个的接，一个一个的回，有些问题不是文旅局的，但人家打给我，我就得管，我管不了的我就帮他找人，你推诿一次，他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就完了。当记者问他，你把私人号码公开不怕被打扰吗？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怕，但更怕的是游客来了遇到问题不知道该找谁，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满足大家的需求。那你不累吗？累，但你知道吗，有个游客给我发短信说，林局长，我在江边看到日出了，太美了，谢谢你。就这一句话，我觉得值了。哈伊高铁的开通不只是佳音的事儿。国庆期间，伊春的汤孟河石林、武营国家森林公园、金山鹿苑，这些底蕴深厚的景点突然挤满了人。高铁改变的不是距离，是心理。一旅游学院的教授说，过去南方游客来黑龙江首选哈尔滨、雪乡、漠河、伊春、佳音，这些地方多是备选，现在高铁通了，他们从备选变成了必选，这是一种旅游格局的重构。在佳音采访的最后一天，我来到了江边，江水很静，夕阳把江边染成金色，几个游客在拍照，一个老人坐在江边，旁边放着一个收音机，放着京剧。走过去问他，大爷，您觉得佳音变了吗？他看了看我说，变了，人多了，热闹了，以前这江边晚上就我一个人坐在这儿，你看现在这么多人。那你喜欢吗？他笑着说，喜欢，人多好啊，说明咱这儿有人愿意来，就是，他顿了顿，就是别把江弄脏了，这江是咱佳音的命。大爷说这话的时候，我也想起了林局长说过的一句话，佳音不是景区，佳音是家。游客来了我们欢迎，但我们也得把家收拾好，不能让人家来了觉得咱家乱。离开佳音那天，我又收到了林静的短信，感谢您来佳音，如果有任何建议或意见随时联系我，祝您一路平安。我回了一条，林局长，您觉得佳音能火多久？他没有立刻回，过了很久他发了一段话，我不知道能火多久，但我知道如果我们把每一个来的游客都当成家人，他们就会再来，如果他们再来，佳音就不会只是火一阵。黑龙江太大了，有太多像佳音这样的地方，
我们只需要做

向外地递出了自己的诚意，它意味着在东北这片沃土上，有人在认真的、具体的、不厌其烦的做好一件件小事。

哈伊高铁开通了，黑龙江的高铁时代正在从哈尔滨向腹地延伸。伊春、佳音、汤旺河、武营，这些名字正在从地图上的一个点变成了游客行程表上的一站。但高铁带来的不只是客流，它带来的是新的机遇，是一座边境小城的风光被更多人看见的机遇，是这片黑土地重新展现自身魅力的机遇，是黑龙江从冰雪旅游走向四季旅游，从哈尔滨丹河走向多点开花的机遇。临近的短信只是一个开始，在黑龙江还有无数个临近，在无数个佳音用无数种方式做着同样的事。他们或许没有流量，没有热搜，但他们守着江，守着山，守着这片土地，捧着满满的诚意。

条短信，一座小城和一个绽放光彩的黑龙江。这不仅是一个关于旅游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坚守与诚意的故事。这是黑龙江人用自己独有的热诚，把家乡的山水与温情展示给八方来客的故事。高铁呼啸而过，窗外小兴安岭的秋色正浓，黑龙江风华正茂。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风3到4级转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中等，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极易发，昼夜温差极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较强且气温较低，提醒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极不易发，无需担心过敏，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穿衣指数建议穿着棉衣加羊毛衫等冬季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0: 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3: 近日呢，一位美国博主在社交媒体分享说，现在是晚上10:40，我独自一人走在上海街头，安全感100%。当他深夜走在上海街头，看到安静的街道、亮堂的便利店和从容的行人，觉得不可思议，一切安好，也没有人会打扰，什么意外都不会发生。这份不可思议道出了很多来华外国人的共同感受。今年以来，中国式安全感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引发热议，成为一张亮眼的中国名片。一位中国在中国的英国博主呢，对昆明夜晚的烟火气印象深刻。一个马来西亚的博主分享护照失而复得的经历，称人们都在告诉我丢不了。一个来自土耳其的留学生感慨说，校园流行呢刷脸通行，智能又安心，街头偶遇民警，心中倍感踏实。让外国人称赞的中国式安全感早已经融入了街头巷尾、触手可及的日常。夜跑散步很随心，也很放心，出门宵夜说走就走，快递放门口也不用担心被人拿。不久前发布的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2026显示，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位居第一。满满的安全感是平安中国的生动注脚，扫黑除恶不断的深化，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新时代枫桥经验广泛践行，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持续筑牢平安根基，托举起百姓稳稳的幸福发展。

0: 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15/5规划纲要专章部署，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明确提出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才能让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底座更加牢固。一个安全稳定的中国，也正全方位地释放出旅游体验、投资兴业的多重吸引力，成为动荡世界中的确定性绿洲。不少外国媒体认为中国局势稳定被视为提升投资者信心和建设安全稳定生活环境的关键因素，这种安全感使中国成为投资的安全目的地和稳定的来源。刚刚过去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在过境免签政策的助力下，各地入境游火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打卡中国深度游，沉浸式体验中国式安全感。平安中国是温暖可亲的灯火，是寻常巷陌里安心的脚步，是千家万户踏实的日子，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厚重底色。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要论述指出了文化建设的方向，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当中推进和实现。第二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担负起特殊的文化使命，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实践需要和历史任务，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外来优秀文化，创造符合时代潮流、引领时代发展的文化生命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革命目标指引下，逐渐地肩负起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使命。新民主主义文化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领域的指导地位，又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总方针，强调社会主义文化要有中国特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明确提出党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体现了对民族复兴中文化维度的突出强调。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从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和时代的需要进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魂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当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把握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第二个结合当中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命运。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内在的塑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质。它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有机结合，致力于人的自由发展，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积极回应人类关切，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自由人联合体思想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思想的时代延伸和当代诠释，旨在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表达了追求人类文明进步的热切渴望，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中华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思想资源，指明了道路方向，其所带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必将推动中华文明展现新气象，创造光耀时代，引领世界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各地呢陆续进入了秋收农忙的高峰期。当前呢，农村道路农机作业频繁，占道晒粮，人车混行，短途务工出行增多，加之啊秋季的昼夜温差大，晨雾露水多，路面湿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幅增加。为切实保障秋收期间群众出行安全，有效防范涉农道路交通事故发生，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南岔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管宪鹏警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南岔交管大队在秋收季节道路交通管理方面采取的保障举措。那么管警官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管警官，随着这个秋收季的到来哈，为了有效的防范化解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提升村民的交通安全意识与自我防范的能力，我们南岔交管大队在秋收季道路交通管理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1: 一是强化路面巡查管控，加大乡村道路、国省干道沿线巡逻频次，重点巡查田间路口、晒粮集中路段，严查占道晒粮、农机违法上路、低速货车及三轮车违法载人、超载超员、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及时劝阻路面各类涉农交通违法行为，清理路面占道堆放的秸秆、谷物，消除及时路面隐患。二是开展道路隐患排查，对农村岔路口、窄桥、弯道、农机作业集中路段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排查视线不良、路面易滑等风险点，建立隐患台账，推动整改，补齐农村道路安全短板，防范涉农交通事故。三是深化秋收交通安全宣传提示，通过乡村大喇叭广播、进村入户、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面向农户、农机手、驾驶人开展宣传，重点宣讲道路禁止占道晒粮、农机安全转场、严禁农用车违法载人等知识，提醒途经乡村道路的机动车驾驶人减速礼让农机和行人，普及雾天、露水湿滑路面安全驾驶要点，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四是紧盯重点车辆与人群警示，针对收割机、拖拉机转场作业高峰，提醒农机驾驶员上路要开启警示灯，靠右低速行驶，警示面包车、私家车杜绝超员、人货混装，提醒驾乘人员系安全带，骑乘电动车、摩托车佩戴安全头盔。
0: 管警官，此时啊，我们正值伊春的秋季旅游旺季，针对护游保畅工作，我们大队都采取了哪些举措呢？
1: 南岔大队科学布警，强化景区道路巡逻管控，围绕景区出入口、 观景路段、盘山公路等重点区域，优化警力部署，加大白天及早晚出行高峰巡逻频次，在易拥堵路段、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点位安排警力值守，及时疏导车流，快速处置轻微刮蹭事故，防止道路拥堵，加强隐患排查，整治旅游道路风险点段，对通往景区的国省干道、乡村旅游路开展道路隐患排查，重点排查弯道视距不足、标识标线缺失、护栏破损、落石风险路段，针对秋季雾天露水湿滑特点，完善警示提示标牌，提前做好恶劣天气道路防范准备，坚持源头管控，抓实旅游客运车辆监管工作，联合文旅交通部门对客运企业、旅游包车开展安全提醒与检查，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宣传引导，做好出行提示服务，依托新媒体平台、道路电子屏、景区宣传点发布秋季旅游出行提示，提醒景区实时路况、雾天山区行车注意事项，引导游客规范佩戴安全带，同步在景区乡村旅游点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开展交通安全劝导工作。
0: 管警官，节目的最后哈，我们想请您呢结合秋季的出行特点，为我们的广大驾驶员朋友送上几点安全出行提示。
1: 结合秋收季道路交通出行的特点，各位驾驶员朋友 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严禁公路栈道晒凉、堆垛杂物，公路路面晾晒粮食、堆放秸秆、设置路障，易造成车辆打滑、制动失效，极易引发追尾、侧翻事故。请农户朋友选择院内空地进行安全晾晒，切勿占用道路作业、堆物，共同保障道路畅通安全。二、规范农机作业，杜绝违法上路。收割机、拖拉机等农机车辆盲区大、车速慢，农机转场上路必须靠右低速行驶，开启警示灯光，主动避让过往车辆行人，严禁农机违法载人、无证上路、拼装报废车辆上路，作业完毕及时驶离路面，不得占道停放。三、严禁农用车辆违法载人、超员超载，低速货车、三轮车、拖拉机防范性能差，严禁载人，严禁人货混装。秋收往返田间村组，切勿贪图方便乘坐农用车辆、私家车、面包车，不得超员、不超载、不客货混装。四、乡村道路减速慢行，文明礼让，途经农村窄路、岔路口、田间路段、晒凉路段，务必提前减速，谨慎观察，低速通过。遇农机作业、横穿行人，主动礼让，不抢行、不超车、不疾驰。清晨、夜间、雾天出行注意控速，拉大车距，严防湿滑路段突发险情。五、严守交通法规，杜绝侥幸违法。秋收农忙时节，坚决杜绝酒后驾驶、疲劳驾驶、无证驾驶、分心驾驶，驾乘车辆全程系好安全带，骑乘电动车、摩托车务必佩戴安全头盔，自觉抵制各类交通陋习。安全是最好的丰收。南岔交警提示：农忙不忘安全，出行严守法规，携手守护金秋平安路，确保秋收全程安全畅通有序。
0: 好的，也非常感谢管警官今天细致全面的分享，既有我们南岔交警务实的工作举措，也有非常实用的出行提示，相信啊能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秋收季出行的旅途中带来一定的帮助。好的，再一次感谢管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电。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14日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流的影响，15日至19日，我国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的明显降水。13日，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包慧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科学院科创中心原党委副书记、主任武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叶红专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14日，中国选手郭涵玉在2026吴王女单第二轮中击败沃利内茨，首次跻身 WTA 1000赛16强。今天，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以及辽宁中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中雨，新疆北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重庆北站北广场网约车新运行方式开始试运行，旅客出站后先选定南或北的乘车点，并前往相应位置等候，网约车驾驶员则在北广场原乘车区候单。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10月14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建设幸福小区、美丽家园，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董文琴强调，城市更新既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也是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善于在群众多元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把群众意愿与专业规划、现实条件等更好结合起来，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近日，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对四季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安委会副主任陈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准确把握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形势任务，要坚决摒弃被动心态和机械式落实的形式主义，统筹贯通各类专项任务，一体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力荐2026-2打非治违、大反思、大排查、大整治等重点工作，切实把各项部署转化为务实有效的治理成效。要聚焦重点领域，狠抓消防、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行业的隐患闭环整治，紧盯秋防关键阶段，从火源管控、严防计划消除引发火情，坚决打赢秋季森林防灭火硬仗。要扛牢安全责任，从严执法监管，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10月9日至10日，在2026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副市长刘吞推介伊春康养产业，会见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会长隋振江，并代表市政府与北京中医药康养协会签约。刘吞在推介会上介绍道，伊春森林空气质量优良，围绕亚健康调理需求，打造呼吸调理、睡眠调养、体重调控、身心调适四大疗愈处方，依托宝宇、桃山玉温泉两大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结合小兴安岭北药资源，开发刺五加、三颗针等药浴配方，林都北药种植示范园、九峰山养心谷等推出五行功能茶、森林咖啡等康养膳食，诚邀国内外康养企业、医疗机构、社老机构投资康养旅居、医养结合、智慧养老等项目，邀请全国老年朋友到林都伊春四季康养。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

0: 前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0: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杜甫的蜀相。
1: 唐代杜甫，蜀相。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史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河南府巩县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和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和杜牧，也就是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和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意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蜀相》是作于唐肃宗上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60年春天。那时的杜甫结束了为14年的寓居秦州铜鼓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资助下定居在浣花溪畔。在这一年的春天，他探访了诸葛武侯祠，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这首诗抒发了诗人对诸葛亮才智品德的崇敬和功业未遂的感慨，全诗融情景意于一炉，既有对历史的评说，又有现实的寓托，在历代咏赞诸葛亮的诗篇当中堪称是绝唱。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诗作。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楚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首诗的题目《蜀相》，是指三国汉丞相诸葛亮。诗的第一句，丞相祠堂何

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里的丞相祠堂指的就是诸葛武侯祠，在现在的成都。锦官城是成都的别名，柏森森是指柏树繁盛茂密的样子。这两句的意思是，去哪里寻找武侯诸葛亮的祠堂呢？在成都城外那柏树茂密的地方。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这两句的意思是，碧草照映台阶，自当显露春色，树上的黄鹂隔枝空对，婉转鸣唱。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这里的频繁是指多次的意思。这两句是说刘备为统一天下而三顾茅庐，问计于诸葛亮，辅佐两代君主的老臣忠心耿耿。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两句的意思是，可惜出师乏味，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先去世了，常使后代英雄感慨泪湿衣襟。这首诗的首联两句，前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是自问，这里不称属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其中的寻字，表明此行是有目的的专程来访，而不是漫不经心的信步由之。又因为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环境生疏，所以才写下了这么一个寻字。这个寻字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还有力地表现出杜甫对诸葛亮的强烈敬仰和缅怀之情，并因人而及物，同时又表明丞相祠堂是诗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后一句锦官城外柏森森是自答，这是诗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点明祠堂的所在地，用来呼应前一句。而柏森森三个字还渲染了一种安谧肃穆的气氛，这两句直成属相的诗题，起得很得势，用的是继续兼描述的笔墨。第二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这两句所描绘的这些景物，色彩鲜明，音韵流亮，静动相衬，恬淡自然，无限美妙地表现出武侯祠内那春意盎然的景象。然而自然界的春天来了，国家中兴的希望却非常渺茫。想到这里，诗人不免又产生了一种哀愁惆怅的感觉，因此说是自春色空好音。自和空互文，刻画出一种静态和境界。诗人将自己的主观情意渗进了客观景物当中，使景中生意，把自己内心的忧伤从景物描写当中传达出来，反映出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透过这种爱国思想的折射，诗人眼中的诸葛亮形象就更加光彩照人了。第三联，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这一联浓墨重彩，高度地概括了诸葛亮的一生。上句写出山之前，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指出诸葛亮在当时就能预见魏蜀吴鼎足三分的政治形势，并为刘备制定了一整套统一国家之策，足见其济世雄才。而下句写出山之后，诸葛亮辅助刘备开创蜀汉，颂扬他为国呕心沥血的耿耿忠心。两句十四个字，将人们带到了战乱不已的三国时代，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刻画出一位忠君爱国、济世扶危的贤相形象。

0: 只为结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一联咏叹了诸葛亮病死军中功业未成的历史不幸。诸葛亮的悲剧性的结局无疑又是一曲生命的赞歌，他以实际行动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使这位古代杰出政治家的精神境界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产生使人奋发兴起的力量。这首诗分为两个部分，前四句是评调丞相祠堂，从景物描写中感怀现实，透露出诗人忧国忧民之心；而后四句咏叹丞相的才德，从历史追忆中缅怀先贤，又蕴含着诗人对祖国命运的许多期盼和憧憬。全诗蕴藉深厚，寄托遥深，造成深沉悲凉的意境。概言之，这首七律话语奇简，但容量颇大，具有高度的概括力。短短56个字诉尽诸葛亮生平，将名垂千古的诸葛亮展现在读者面前。后代的爱国志士以及普通读者一吟诵到这首诗时，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就油然而生了，特别是读到尾联的两句时，不禁潸然泪下。在艺术表现上，这首诗设问自答，以实写虚，情景交融，蓄意结合，结构起承转合，层次波澜，又有练字逐句，音调和谐的语言魅力，使人一唱三叹，余味不绝。人称杜诗沉郁顿挫，而《蜀相》这首诗就是典型的代表。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杜甫的《蜀相》，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抽丝剥茧，剖析典型案例，专家解读，洞察交通法规，听交通语法，树立交通安全意识，做文明交通人。
6: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午夜的出租屋内，一家三口现身火海。
8: 王磊一家是住的平房，怎么会就着了火还被烧死了呢？
7: 妻子和女儿已经死亡，唯独丈夫死里逃生，
8: 希望他能够告诉我们案件的真相。
7: 丈夫有杀人的重大嫌疑，一家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母女死亡真相。
8: 一个寒冷的冬夜，北京市郊区的一户出租院落里火光冲天，发生了火灾。这个情景啊，惊醒了正在睡梦中的邻居们，大家是救火的救火，救人的救人。不一会儿，120急救车和110警车陆续响着警笛来到了现场。120急救人员从火灾现场抬出了两个严重烧伤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他们用火不当造成了火灾吗？被抬出去的那两个严重烧伤的人又是谁呢？有熟悉这家人的老乡啊，

0: 绍，说这家的男主人王磊30多岁，是从四川老家来北京打工的。他和妻子陈红都是四川人，带着一个3岁的小女儿叫小梦，是08年的时候来到这个村子附近的工厂打工，也就租住到了这个出租房里。第二天，警察来到村子里面，对于王磊一家人展开了一些背景调查。村子里的人才知道，昨天深夜的那场火灾，王磊的妻子陈红、女儿小梦已经因为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一时间，村子里的人是议论纷纷，大家都很奇怪，王磊一家是住的平房，怎么会就着了火还被烧死了呢？难道是他们惹上了什么仇家吗？那这仇家怎么连3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呢？根据警方的调查，在这个案发现场，两个受害人被发现的时候是仰面躺在了房里的一个双人床上，而且呢，在床的旁边有一个木把的铁锤。同时呢，在案发现场还发现了几支红梅牌香烟的残留。根据初步的断定，这是一起恶性杀人案件，而且呢，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根据现场的勘验得出了结论，这个木把铁锤上分别沾有被害的男子王磊和他的妻子，也就是已经死去的被害人陈红的指纹。残留的香烟是王磊吸食之后所留，在这个铁锤上还沾有2名死亡者和被害男子王磊的血迹。
1: 这就奇怪了，按现场证据推断，似乎是王磊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这可能吗？这个推断连常年办案的警察都不敢相信，真相到底怎样？只有从幸存者王磊的口中才能得到答案。
0: 这个时候呢，王磊由于重度烧伤还处于昏迷之中，案件没有任何其他的线索。不久从医院传来的消息，王磊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可以开口说话了。大家呢，把希望寄托到了王磊的身上，希望他能够告诉我们案件的真相。王磊醒过来之后跟警察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两个人都是我杀的。案件进行到这儿，有人承认了犯罪，但是一个我们最不愿意看见的人承认的。我们宁愿相信这是一起仇杀案件，都不愿意相信一个为人夫为人父的男人会亲手的弑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到底这其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会不会是王磊一时糊涂替人顶罪呢？很快，检察机关对于王磊涉嫌故意杀人一案提起了公诉。那么由于王磊自己没有聘请律师，法院呢根据相关的规定为王磊指定辩护，安排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援助律师担任他的辩护人。在看守所，律师见到了这个30多岁的汉子。王磊见到了法律援助律师之后啊，痛哭流涕，他向律师讲述了自己一连串噩梦般的遭遇。王磊和妻子陈红30多岁，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后来呢顺理成章的结了婚，并且啊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小梦。他们给女儿起名小梦，就是希望这个可爱的女儿能够带着自己实现梦想。在08年的时候，他们听说北京打工挣钱多，于是王磊就带着妻子女儿来到了北京城。他们在村子附近租了一个出租房落脚，并且呢找到了工作。而就在他们租住的这个房子不远处，和他们一样还住着一对外地来京务工的夫妇，老刘和妻子小赵。小赵呢叫赵玲，老刘啊是跑运输的，经常一出去跑车就是几个月不回家，赵玲呢就一个人在家里面。这个赵玲啊人长得很漂亮，和王磊他们又住在一个共同的大院子里，一来二往，赵玲和王磊两个人就熟悉了起来。这个王磊从家乡来到了大城市，慢慢的呢也受到了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婚姻观价值观的影响。

0: 在王磊的眼里面，这个赵玲啊，人长得非常漂亮，很愿意和她多说几句话。而在赵玲看来呢，王磊虽然没什么大出息，但是为人憨厚老实，待人也很和善。尤其是王磊很知道心疼媳妇儿，这一点让孤单的赵玲看起来是又嫉妒又羡慕。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在不知不觉之间改变了两个人的关系。有一次，王磊的妻子陈红得知他的母亲重病，于是呢，陈红赶紧就赶回了老家。而恰巧赵玲的丈夫也外出跑车不在家，于是赵玲呢就把王磊叫到了家里一起吃饭喝酒。酒后，赵玲和王磊两个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而他们又不想让各自的家庭受到破坏，于是商量着一定要保密，不能让各自的妻子和丈夫知道。就这样，只要家里没人的时候，两个人就偷偷摸摸地凑在一起偷情。
1: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由于赵玲和王磊经常偷偷在一起，村子里传出了关于他们两个人的一些流言蜚语。王磊有些紧张，因为有人告诉他，好像老刘知道了他和赵玲偷情的事，扬言要他好看。王磊想，这个老刘脾气暴躁，这件事情要真是让他知道了，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王磊很想找机会和赵玲谈谈，为了各自的家庭和睦，干脆以后别再来往了。
0: 第二天，老刘像往常一样还是出车了，赵玲呢又把王磊叫到了家里来。王磊一进门非常的紧张，就问赵玲说，听说你老公啊知道咱俩的事儿了，我看咱俩还是分手吧。赵玲告诉王磊说，没事儿，我老公也就是随便问了两句，我就给搪塞过去了。听到赵玲这样的安慰王磊，王磊就心想可能事情不大，于是呢两个人又继续的在床上温存。而就在两个人在床上温存到一半的时候，房门突然被一脚踹开了，老刘拿着个木棍站在房门口。而这个时候呢，赵玲一下子挣脱了王磊，跑到的老刘身边，哭着向老刘喊说，我是被强迫的。这一切把王磊一下子给吓呆了。而此时此刻的老刘呢，拿起手机就要给王磊拍照，还逼着赵玲打电话报警，要告王磊强奸。王磊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哭着呀求这个老刘说，千万不报警，只要你们别报警，有什么事儿都好商量。听到王磊这么说，刘话锋一转说，不报警也行，但是你得给我们一笔补偿款，而且你记住，让你赔钱是给你机会，你可千万别再生出什么其他的事儿，这强奸罪传出去，你们这日子以后都没法过了。狼狈回家的王磊本来还想瞒着自己的妻子陈红，没想到老刘早就找了个爱传话的老乡，把这个事情传到了陈红的耳朵里。王磊只好向陈红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整个的事情经过。丈夫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儿，陈红的心里难受极了，她真想好好的打他一顿，可是打也解决不了问题，干脆陈红也想过就报警把他抓进去关他几年。可是听人说这强奸罪要判好多年，自己和孩子接下来的生活怎么过呢？一时间陈红和王磊两个人都没了主意。两个人对坐了一夜没有说话，第二天一早陈红开口了，说你这事儿传出去，我跟孩子也没脸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咱们只能同意他们提出来的这个私了的办法。于是第二天两家人坐到一起签订了一个私了协议，经过讨价还价，由王磊一家人支付老刘和赵玲夫妇50,000元的赔偿款。这50,000元第一笔先付5,000块，剩下的45,000块一个礼拜之内付清。50,000块钱全部付清之后，强奸的事情一笔勾销，四个人都在这个私了协议上签了字。回到家之后啊，这王磊和陈红就开始四处的筹钱。他们俩都是外出来打工的，平时没什么积蓄，再加上有一个正在

0: 大的孩子，开销非常大。拿出了这第一笔要付的5000块钱之后，剩下连吃饭的钱都没了，更不知道剩下那45000块去哪儿去凑。周围的老乡亲戚更是很难借到钱，而如果他们不尽快的把这笔钱赔上的话，就很有可能面临着强奸罪的指控。王磊这个时候闷不说话，一个人坐在那儿抽烟。陈红呢，一个劲儿的埋怨丈夫，说你看看，当初都是你干的好事儿，现在连累的我和孩子，咱们本来出来打工挣钱是想过上好日子，没想到这得借了一屁股债给人家赔钱不说，万一这个事情要传出去，再传到老家父母的耳朵里，这一家子人的脸往哪儿放啊？要知道在农村啊，强奸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比杀人放火更让人觉得丢脸。陈红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看到这个情形，王磊很烦躁，说你别哭了，我也没办法，干脆呀，咱别活了，死了算了。
1: 这本是一句气话，但是陈红的回答却让王磊一愣，干脆咱们一家三口都别活了，你干了这么丢人的事儿却一死了之，我和女儿还怎么有脸活下去，让人家说我嫁了个强奸犯，孩子有个强奸犯的爹，干脆一家三口一起死，这样我们也就都解脱了。
0: 说死容易，走向死亡谈何容易。就在王磊一家人绝望的时候，又收到了老刘催款的电话。老刘在电话里说，明天要是再不给钱，那我肯定要去公安局报案了。听到这话，王磊一家人觉得呀，实在是只有死路一条了。当天深夜，这对冲动又无知的父母面向熟睡的女儿举起了铁锤。妻子陈红先锤了两下之后，王磊又补了一下，可怜的小梦就这样在熟睡中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紧接着，在妻子陈红的恳请之下，王磊拿起铁锤猛砸这个陈红的头部。陈红在受到了头部剧烈的砸击之后晕倒在了床上。此时此刻，王磊已经满身满脸都是血，但他已经麻木了，他脑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快的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时候他点了支烟，猛地吸了一口，然后把烟扔掉，拿起铁锤冲着自己的头部猛砸。在剧烈的砸击下，王磊也昏到了床边，而就是他扔掉的这个烟头还没有熄灭，点燃了床上的被褥，引起了火灾。这场大火在邻居们的帮助之下扑灭了，急救人员把王磊以及妻子和女儿救出了现场，但是妻子和女儿因为猛烈的撞击以及之后的严重烧伤失去了生命，王磊经过抢救留住了宝贵的性命。这就是这起案件发生的全部过程。
1: 王磊向警察交代了案件发生的全过程，但王磊坚称自己并没有强奸小赵，完全是小赵自愿的，但是没有证人，自己无法解释清楚，自己家破人亡就是被他们给逼的。
0: 根据王磊的交代，警方迅速的出动，将老刘和小赵传唤，核对相关的情节，并且从老刘和赵玲的住处获得了那份两家私了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的内容，警方觉得有非常多的疑点，而且明明是赵玲把王磊主动的约到家里来的，为什么还要口口声声的说是王磊强奸他呢？根据这个疑点，警方重点的对赵玲进行了讯问。在王磊的家里发生了两死一伤的惨案之后，赵玲的心里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把王磊一家人逼出了人命。面对着警方的讯问，赵玲交代了老刘指使自己设计陷害王磊一家人的来龙去脉。原来啊，在老刘知道了赵玲和王磊偷情的事情之后，老刘啊就恶狠狠地把赵玲打骂了一

顿，逼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着老刘的询问，一开始啊，赵玲嘴硬，就是不承认。没有想到老刘恶狠狠地逼问，说你还想让我把你们摁在床上才肯承认吗？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面对着这种情况，赵玲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是老刘把赵玲从家乡带到了北京，供他吃喝。赵玲想着呀，我要是离开了这个老刘，先不说王磊那边有妻子有女儿，肯定不会离婚，就算我再去找别人，也难有老刘这样的条件了。想到这儿，赵玲是打定主意不能够离开老刘。于是啊，赵玲跪在了老刘的面前，恳请老刘原谅自己，给我一次改过认错的机会。那么老刘呢，安排赵玲第二天继续叫王磊到家里来。老刘呢，装作出车，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出车，只不过是出去转了一圈，然后就专门回来准备在家里捉奸。他把两个人堵在家里之后，就让赵玲说是被强迫的，然后就用报警来逼迫王磊交出赔偿款。这一切呀，是老刘和赵玲原本就设计好的，老刘对于犯罪行为也供认不讳。警方告诉他们，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采用胁迫或者威胁的手段，非法的占有公司财物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2005年5月18日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在这起案件中，老刘和赵玲夫妇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采用用手机拍照这样的手段来威胁王磊交出财物，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不久呢，他们两个人分别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老刘和赵玲被抓获的消息对于王磊的触动非常大。王磊不知道这件事情还可以得到法律来解决，他只知道当初自己被人捉奸，这件事情又要闹到公安局去，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根本不知道原来是有人设计好了圈套等着他往里去钻。而得知老刘和赵玲因为敲诈勒索罪被判刑的消息，王磊更加的对自己之前的行为又悔恨又自责。他说，假如自己当初被敲诈勒索的时候可以知道用法律来帮助自己，那他和妻子就不会走上自杀的道路。那么敲诈勒索一案中的被害人王磊，对于妻子和女儿的死亡是否应该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呢？根据这个案情，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非常典型的相约自杀。什么叫相约自杀呢？是指两人以上相互约定共同自愿自杀的行为。相约自杀中的一方受托杀死另一方，是受托的一方呢非法的实施了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并且对此是明知的，只不过是受托杀人，但是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在本案中，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磊无视国家法律，非法的剥夺他人生命，犯罪情节恶劣，犯罪后果非常严重，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公诉机关的这个指控，王磊很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刑罚。死刑是最严厉的一种刑罚，因为它涉及到对被告人生命权的剥夺。生命权只有一次，没有重生的可能。法律援助律师非常谨慎地准备这个案件的代理意见，从维护法律和尊重生命权的角度出发，认真地为王磊进行辩护。王磊故意杀人一案，是由于老刘和赵玲的敲诈勒索

0: 给付赔偿款，才产生了相约自杀的想法。因此他的这种犯罪的主观故意是具有被动性的。此外，对于女儿小梦的死亡，根据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以及被告人王磊的供述，先是由陈红打击了两下，然后王磊又补了一下，是陈红和王磊的共同行为导致的女儿小梦死亡，不应该由王磊一个人承担后果。因此呢，辩护人请求法庭能够考虑到以上的情节和王磊认罪悔罪的态度，对王磊进行从轻处罚。不久呢，法院作出了判决，采纳了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也就免去了死刑立即执行的极致刑罚。接受了判决的王磊将要在高墙中度过自己以后的人生，他的心里面充满了悔恨、内疚，还有和妻女美好生活的过往。他已经开始读书看报，认真改造。通过这个案例，我想对外出打工的朋友们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无论我们在哪儿，面对着怎样的诱惑，都应该牢记夫妻之间的那份责任。面对危机，应该选择理性的方法处理，生命的宝贵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用心珍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我不就碰掉个杯子吗？你至于吗？
3: 让你带个饭怎么这么慢？
4: 哎，你会不会坑我？
2: 没关系，杯子碎了没划伤你就行。
3: 谢谢你。
5: 哎呦，没事儿，没关系。
6: 文明城市，文明从一句话，
7: 从一句话，
8: 从一句话，
9: 从一句话，
10: 从一句话开始。
11: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1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1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1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1: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0: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雪松。近日呢，河北衡水至山东德州的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

等全线双向的通车运营。随着这条全长49公里的通道完成升级改造，晋鲁省际通道的通行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对带动沿线产业协同具有重要的意义。横德高速公路呢，改扩建项目于2025年的4月开工，较计划工期提前3个月完成建设任务。建设期间，项目团队攻克了新旧路基、路面、桥梁拼接等技术难题，形成了多项特色的施工工艺。依托着铁塔高点的天眼 AI 智能安防的监控，建立了一路多方的联动机制，实现了建设期安全零事故。作为绿色低碳的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项目推广橡胶改性沥青、固废利用，还有厂办冷再生等技术，同步建设智慧高速公路，打造了平原区高速公路改扩建横德的样板。

日前呢，京哈高速公路盘锦至沈阳段的改扩建工程软基处理风机沙路基拼宽的试验段开工了，标志着京哈高速公路盘锦至沈阳段改扩建项目呢也正式的启动。京哈高速公路盘锦至沈阳段改扩建项目全长是129.5公里，估算投资139亿元，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京哈走廊通行效率和服务水平，带动沿线产业和旅游发展，对支撑沈阳都市圈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先行启动的试验段将为后续的全线设计施工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撑。项目全线约99公里路基呢为风机沙填筑，并且是改扩建的拼宽施工，那么原路基稳定性还有新旧路基的沉降差直接关系保通运营的安全与工程质量。

近日呢，湖北首个高速公路安全韧性提升工程福银高速公路十堰东至漫川关安全韧性提升工程正式开启全封闭施工。福银高速公路石漫段呢，是连接湖北、陕西两省的核心通道，通车18年来，日均车流量达2万多辆次。地段呢，地处秦巴深山，桥隧占比高，极端天气下安全风险隐患突出。这项总投资9.1亿元、全长约106公里的重大公路提质项目建成之后呢，将系统性的补强整条路段基础设施的韧性，进一步提升了鄂还有陕交界的省际运输大动脉抵御暴雨、地质灾害等极端天气的风险能力。经过多方的研讨论证，项目计划集中实施3个月的封闭施工。湖北省交通厅工程事务中心靠前介入，全程护航，组织相关的设计单位、检测机构共同的制定监督方案，聚焦高陡边坡、沿河大桥、老旧隧道还有市区不良路段等重大的风险源，细化边坡加固。

还有桥墩、抗冲刷、路面的视距改建以及结构健康监测等工程对策，把韧性提升理念贯穿勘察设计、施工组织的全过程。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错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我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呢，从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普通国道建设呢已经完成了超七成的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项目总体到位的资金支持率约为46%，投资建设跑出了快节奏。今年呢，云南省普通国道建设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0亿元。云南省公路部门谋定了路基成型400公里、路面铺装360公里的目标，全力的推动建设提质增效。目前呢，九个州市的指挥部、18个项目的建设现场多点发力，52个“十四五”结转项目稳步推进，69个“十五五”新增项目蓄势布局，新增入库的纳统项目2个，12个整改项目当中有4个提前完成了年度目标，2个接近年度目标，有6个由严重之后转为正常推进。各地加快了推进重点控制性工程，219国道卢腾项目建设里程呢已经达到了131公里，总体完成率是41%。219国道的西孟项目土石方作业已经完成了超70%。随着云南省项目攻坚年九大攻坚行动强力推进，政策红利不断的积蓄，普通国道建设要素保障持续强化。目前呢，全省项目储备施工进度同步的全力推进，建设态势平稳，投资后劲十足。

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那近日呢，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十五五”时期呢，山西将启动12条高速公路繁忙拥堵路段扩能改造，总里程约1035公里，总投资约1542亿元。据了解呢，自1996年山西首条高速公路太旧高速全线通车以来，经过30年的发展，山西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近6500公里，实现了线线通高速。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部分早期建成的高速公路由于技术标准低，以4车道为主，通行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在重大节假日期间，经常造成拥堵缓行，主要集中在以太原为中心向周边省份辐射的国家高速公路主骨架的路段，运营时间已经超过了20年，部分路段日均交通量在4万至5万辆，远超最初的设计能力，叠加山西货车的通行比例高，拥堵缓行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为此呢，山西经过梳理研判，按照国家“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一网四化”的主攻方向，结合服务国家和全省重大战略任务，立足通行需求较大路段，以太原放射状的骨架公路为主，系统谋划了太原至长治、太原至临汾、汾阳至均度等12个高速公路的扩能改造项目。目前呢，这12个项目已经全部的纳入山西省“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其中呢，11个项目纳入了国家公路“十五五”发展规划。目前已经全面启动这12个项目的前期工作，将坚持因地制宜、经济适用的原则，综合采取路段扩能、节点扩能、还有数字扩能等手段，软硬结合，多措并举，全面的增强通行保障能力。路段扩能呢，就是将原来的道路由4车道拓宽为6或8车道，设计时速呢由原来的80公里调整为100公里，原来的100公里调整为120公里，最高能够保证日均8万至10万辆车通行。节点扩能主要是对互通式立交、收费站、城镇出入口、服务区，还有长大隧道、长大下坡等节点进行微改造，加强局部能力的供给，避免由局部频繁的拥堵造成长距离

0: 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长深高速公路太湖服务区占据了不少人的朋友圈九宫格。作为一个与太湖直线距离最短只有几米的滨湖休憩新空间，服务区在假期全面的换新，数字化手段让资源便捷可查，全方位的满足旅客出行途当中的休憩、充电还有餐饮等需求。每逢节假日期间，浙江高速公路的车流呢都会持续的走高，服务区的客流同步攀升。今年呢，浙江省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服务区提质升级。依托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浙江布局部、省、市、区四级联网的高速公路服务区管理系统，覆盖全省125对服务区、停车区，接入感知设施呢是4000多套，打通了28项核心业务的功能。司乘人员呢可以通过高德地图等平台查看实时的全省服务区充电桩位置和使用的状态，充电设施随手查，接入率达到了100%。目前呢，浙江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投运充电桩6600个，充电车位呢占比是23%以上，服务区日均充电4.3万辆次。那么并且设立了全国首个服务区的惠民充电站的专区，节假日实行充电优惠。那国庆假期啊，全省的服务区日均充电是14.7万辆次，同比增长了69.6%。好，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儿呢，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为有不少朋友抱怨现在感冒的时间越来越长，对此专家表示，感冒病程之所以延长，一方面是一些患者在感冒的基础上合并了肺炎等并发症，而另一方面与患者治疗中存在的误区有关。首先，不少患者由于工作原因不得不带病上班，身体得不到应有的休息，导致抵抗力持续低下。其次，用药不当也会让病程延长。通常发烧超过38.5度，建议用退烧药，可不少患者为了不影响工作，在低烧阶段就马上服用退烧药，导致身体大量出汗。许多人又不注意喝水，水分得不到补充，也使得抵抗力下降，引起肺炎等并发症。第三，滥用抗生素也是原因之一。不少患者一感冒就吃阿莫西林或头孢类药物，却不知道90%以上的感冒是由病毒引起，抗生素根本不起作用。
1: 今天我们来讲记忆是如何形成的。现在我们知道，无论是长期记忆还是短期记忆，它们都是后天产生的。但在科学家刚开始研究神经系统时，认为成年人的大脑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再产生新的神经细胞，也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之后随着一系列技术的进步，科学家手中也有了更强大更好用的工具来探索大脑的奥秘。曾经看似正确的结论也受到了挑战。20世纪60到70年代，神经科学家大卫休伯尔和托斯坦威泽尔一起设计了一个听起来有些残忍的实验。他们找来一只刚出生的小猫，把它的一只眼睛封起来，这样这只小猫从小就是独眼龙，仅有一只眼睛能看得见。等到小猫长大后，二人检查这只小猫与视觉相关的神经，发现只有未缝合的眼睛与大脑建立了神经通路，那只缝合起来的眼睛则与大脑失去了连接。正常情况下，两只眼睛都应当与大脑建立神经通路的。这个实验非常精巧地证明神经系统并非一成不变，后天外界影响。

可以改变神经系统，这为形成记忆找到了生理基础。后来美国神经科学家埃里克·坎德尔用一种叫海兔的动物设计了一系列和记忆有关的实验。海兔在遇到有害刺激时，鳃会缩回去，但如果面对无害的刺激，鳃不会有任何反应。通过反复给予不同的刺激，坎德尔让海兔成功记住了这些有害刺激和无害刺激。接下来他便开始观察海兔在面对不同刺激时体内神经细胞和物质的变化，结果发现在产生短期记忆时，海兔神经细胞中一种叫 CAMP 反应结合蛋白的蛋白质被激活，这种蛋白可以影响神经细胞的基因表达和内部的物质成分，导致多个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会暂时增强。在反复刺激下，最终导致神经细胞突触的数量发生变化。突触是两个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部位，突触数量变了，神经细胞之间交流能力也就随之发生变化，短期记忆因此转化为长期记忆。为表彰坎德尔对记忆的研究，瑞典皇家科学院在2000年授予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当然，人类对记忆的研究也并没有就此停止，毕竟还有太多的秘密和问题有待回答。比如我们都知道，婴幼儿和小孩子的记忆力要比成年人好太多，但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2022年的一项新研究就发现，成年小鼠的大脑中仍有30%左右的突触处在沉默状态。如果这些沉默突触被激活，那么小鼠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将形成新的连接，也就更容易产生新的记忆。这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大脑中可能也有相当一部分神经细胞的突触在偷懒，如果让他们都起来工作，那么人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可能将会更上一层台阶。

0: 在100年之前，科学家们都认为宇宙是永恒不变的，过去无限远，未来也是无限远。谁要是问出宇宙是从什么时候怎么诞生的，那是会被人笑话的。可是1919年，有一位30岁的年轻人来到了美国的威尔逊山天文台工作，谁也没有料到啊，这位年轻人将永久地改变人类的宇宙观。他的名字叫做埃德温·哈勃。哈勃一到天文台，便以近乎疯狂的状态投入到了对仙女座大星云的观测中。这片星云呢，是在北半球肉眼可见的仅有的2片星云之一。当时的天文学家们都以为啊，银河系就是我们整个宇宙，而仙女座大星云它只不过是银河系中的一片发光的气体云而已。
1: 不对不对，它离银河太远了，离地球至少几十万光年，我的观测绝对没错。仙女座大星云根本就不是什么发光气体云，而是一个比银河系还要大的星系，包含了几千亿颗像太阳一样的恒星。
0: 除了银河系，在望远镜中还能看到无数片星云，每一片星云几乎都是一个巨大而遥远的星系。哈勃发现有的星系甚至离我们有几亿光年之遥。正当天文学家们对宇宙之大感到震惊的时候，哈勃又有了一个更加令人震撼的发现。这个发现甚至让远在德国的爱因斯坦都惊讶得合不拢嘴。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发现呢？哈勃先生，你到底发现了什么秘密呢？
1: 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星系都在远离我们，就好像你站在广场上，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后退一般，而且距离我们越远的星系，后退的速度也就越快。
0: 这么说来，难道说太阳系它真的就是宇宙的中心吗？
1: 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几乎所有的星系都在远离地球是没错，但是几乎所有的星系也都在相互远离。也就是说，假如你站在宇宙中的任何一个地方朝四周观看，都会看到同样的现象。
0: 啊，那这说明什么？
1: 这说明啊，你可以认为宇宙没有中心，也可以认为宇宙处处都是中心。
0: 怎么会出现这么奇怪的现象呢？这能不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呢？科学家们为此呢，也在热烈地讨论着。最后啊，所有的人都只能想到唯一的一个合理解释，那就是我们的宇宙啊，就像是一块正在烤制中的葡萄干面包，面包正在不断的膨胀变大，而面包中的每一粒葡萄干也在互相远离。这就好像是我们宇宙中互相远离的星系一样。难道说我们的宇宙也正在不断的膨胀吗？当哈勃做出这个惊人的发现时，远在德国的爱因斯坦也正在用相对论计算着宇宙的整体情况。
2: 真奇怪，根据我的理论推导，我们的宇宙居然不是吻恒的，它要么膨胀，要么收缩。怎么会这样呢？让我再想想。我估计多半是我的方程式左边少了一个参数，只要添上这个参数，宇宙就稳定了。
0: 爱因斯坦先生，你给这个方程中就这么深深地加一个参数进去，这恐怕不太好吧？
2: 那怎么办？如果不加这个参数，宇宙不就要么收缩，要么膨胀了吗？你见过宇宙像气球一样会忽大忽小吗？
0: 我告诉你个消息啊，爱因斯坦先生，美国威尔逊山天文台的哈勃先生，他已经观测到。

0: 哦，宇宙膨胀了，看，这是他的论文。哦，我不得不感叹啊，爱因斯坦不愧是大师啊，错都错得那么帅。如果宇宙真的是在膨胀，那么这就意味着明天的宇宙就会比今天的宇宙更大。换句话说呢，昨天的宇宙啊，它比今天的宇宙要小一点儿，前天的宇宙呢，又比昨天的宇宙更小一点儿。假如说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明天的宇宙比今天的宇宙更大，那么也就同样没有力量能阻止昨天的宇宙比今天的宇宙更小。那么请你沿着时间线往回想，我们的宇宙岂不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吗？这样一来，那么终会有说到头的那一天啊。科学家们根据宇宙的膨胀速度一计算啊，发现只要往回倒推138亿年，那么宇宙就会缩小到只有一个点儿了。这也就是说啊，我们的宇宙是在138亿年前从一个点开始膨胀成今天的样子的。这个呢，就被形象的叫做宇宙大爆炸。自从宇宙大爆炸被提出来之后，科学家们就一直在寻找证据。比如说啊，我们可以根据相对论计算出宇宙从大爆炸开始冷却了138亿年之后还会剩下多少温度呢？科学家们一直在仔细地测量宇宙的平均温度，他们发现温度测量的越精确，与相对论的计算结果也就越是相符。再比如啊，天文学家们可以捕捉到宇宙诞生之初发出的光子，这是因为光子的寿命是无限长的，只要不被物质吸收，它就会永远穿行在宇宙中。越来越多的证据都表明，我们的宇宙确实来自于138亿年前的一场创世大爆炸。不过这场大爆炸与我们见过的任何一场爆炸都很不一样，在爆炸发生后的几十万年中是没有任何光芒的，因为在那个期间宇宙呢还是一锅浓汤，连光子都还没有诞生。如果我们只有望远镜，人类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捕捉到那个时期的宇宙信号的。那么科学家们到底有没有办法研究刚刚诞生的宇宙呢？办法也是有的，有一种信号在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瞬间就会产生，而且啊，还有可能被今天的我们给捕捉到。这种信号就是大名鼎鼎的引力波。那么什么是引力波呢？走，让我带你去见一下它的提出者，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爱因斯坦先生啊，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引力波啊？
1: 根据我的相对论，时空就像一张由时间和空间编织起来的网，这张网充满了整个宇宙，无处不在，无边无际。任何天体都会把这张时空之网压弯曲一点，天体越重，个头越小，时空就弯曲得越厉害。
0: 是的，那这和引力波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引力波就是时空之网泛起的涟漪，就好像你把一块石头扔到平静的水中，水面上就会泛起阵阵涟漪。在时空中泛起的涟漪就被科学家们称作引力波。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会产生引力波呢？
1: 好，其实任何两个物体互相围绕着转都会产生引力波。比如我和你手拉着手一起跳舞也能产生引力波，只是我们俩实在太轻了，产生的引力波微弱到完全不可能被检测到。但是如果是两个黑洞互相围绕着转，那产生的引力波就要强得多了，就有可能被地球上的引力波探测器捕捉到。
0: 宇宙啊实在是太大了，引力波传到地球的时候，信号强度已经变得极其微弱。为了探测到引力波，科学家们努力了半个多世纪，终于在2015

九月十四日这一天，人类首次探测到了来自宇宙深处的引力波信号。这是两个黑洞并合产生的信号，它们在宇宙中穿行了十三亿年后才抵达地球，信号持续的时间还不到一秒钟，被幸运的人类恰好给捕捉到。从此，人类探索宇宙不再仅仅依靠望远镜，我们又多了一件神器，那就是引力波探测器。如果把望远镜比作是人类的眼睛，那么引力波探测器就好像是我们人类的耳朵。你想一想，当一个聋子突然能听见大自然的声音了，他该多兴奋啊！所以啊，包括我国在内的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积极筹建引力波探测器，谁也不愿意再做聋子了。通过引力波，未来的科学家就有可能捕捉到宇宙大爆炸时期的引力波信号，从而了解在那个创世时刻都发生了一些什么。要研究古老的宇宙，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捕捉来自遥远过去的光子或者引力波。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我看是有的，你想到了吗？我想到的是发明一种时间机器，我们回到过去，那不就能亲眼看一看古老的宇宙了吗？那么时间旅行真的有可能实现吗？这个咱们要下集揭晓答案。

0: 刻，父母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1: 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2: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3: 弟弟给你吃大梨。
1: 为人子，方少时，知师友，其礼仪。
4: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5: 遵命，老爸。
1: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
6: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功。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
2: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哎，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8: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9: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0: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1: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如雪，作者丁立梅。

那时真是羡慕他。我们一群乡下孩子进城来高考，独自背着简单的行李，无人相送，只他身边有父亲和上学的弟弟陪着，前呼后拥的，让穿着一袭白裙子的他公主般的高贵着。我们入住在招待所，楼下是喧闹的农贸市场，各种买卖的声音不时灌进耳里来，书是看不进去的。我们伏在窗口望这个城，城市斑驳犹如万花筒，我们在心里发着狠，等我们考上了，跳出农门，将来也要来这城里住。到那时，我们一天要逛两遍街，把这斑斓悉数看尽。楼下一溜排开的水果摊子，红瓤的西瓜被劈成两半摆在那儿当招牌，青皮红嘴的桃堆得尖尖的，望得见甜蜜在里头，手头却是拮据的。在地里苦活的父母还顶着烈日在劳作，让我们也舍不得如此奢侈。一回头就看见了他的父亲和弟弟，一人手里抱着一个大西瓜，一人手里提着一袋的桃上楼来了。我们暗暗想，真是有钱人呐。他父亲很快切好西瓜，洗好桃给他送过去。其实他正一边坐在楼道口吹风，一边胡乱地翻着一本书。父亲细心地剔去西瓜里的黑籽，一块一块递给他吃。他吃到不想吃了，父亲还小声劝着，再吃两块吧，吃了会凉快些的。傍晚我们去盥洗间洗衣服，他父亲也端着一盆衣服去洗，是他刚换下的。他弟弟跟着却撅着嘴，很不高兴的样子。父亲一边洗衣服一边和风细雨地对弟弟说，姐姐明天就要高考了，西瓜是要省给姐姐吃的，你要懂事一点，等以后爸爸赚了钱再给你买。我们听着有些诧异，原来他也不富裕。回到宿舍，有同学不知从哪儿听来的消息，说他十岁那年亲爸就死了，他不是他的亲爸，是继父，他弟弟才是他亲生的。我们镇住，再见到他就有了说不清的感动。那个时候高考还在最热的七月份，半夜里热得睡不着，加上有些紧张，我们干脆爬上露台去乘凉。不一会儿看见他也上来了，后面跟着清瘦黝黑的他。他竟搬了一张席子来摊到露台上让他躺下，他听话的躺下，他坐在一边给他摇扇子，一下一下摇得满地星光飞溅。我们一时间感动得无话可说，抬了头仰望星空，满天的星星密集的小蝌蚪似的拥着挤着闪着光亮，仿佛就要掉下来。身边他摇动扇子的声音像轻轻响着的一支歌，夜风有一搭没一搭地吹着，一个城没在一片宁静里。
我们暂且忘了高考的紧张，只觉得这样的夜空极好的。多年后，每每有人提及到高考，我的眼前总会晃过他的样子，一袭白裙，公主般的高贵着，清瘦黝黑的他守在一边，把一个父亲能给予的亲情和爱全部无私地给了他。不知他后来考上了没有，那似乎也不重要了，有他撑着，他的天空一定少有风雨。

0: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老舍的《文艺与木匠》，一起来听。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一，要做个好木匠；二，虽然自己已成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此态度适用于木匠，也适用于文艺写家。我想，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同时，他需认清，一个写家既不能兼做木匠、瓦匠，他便该承认五行八作的地位与价值，不该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而把别人踩在脚底下。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做文艺写家，我绝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做木匠、瓦匠或做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假若我的一个小孩决定做木匠去，除了劝告他要成为一个好木匠之外，我大概不会絮絮叨叨的再多讲什么，因为我自己并不会木工，无需多说废话。假若他决定去做文艺写家，我的话必然的要多了一些，因为我自己知道一点此中甘苦。第一，我要问他，你有了什么准备？假若他回答不出，我便善意的，虽然未必正确的，向他建议，你先要把中文写通顺了。所谓通顺者，即字字妥当，句句清楚。假若你还不能做到通顺，请你先去练习文字吧，不要开口文艺闭口文艺。文字写通顺了，你要至少学会一种外国语，给自己多添上一双眼睛，这样中文能写通顺，外国书能念，你还需去生活。我看你到30岁左右再写东西绝不算晚。第二，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家高贵，木匠卑贱，所以才舍木工而取文艺呢？假若你存着这个心思，我就要毫不客气地说，你的头脑还是科举时代的，根本要不得。况且去学木工手艺，即使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木匠，也还可以成为一个平常的木匠，即使不能有所创造，还能不失规矩的仿制，即使贡献不多，也还不至于糟蹋东西。至于文艺呢，假若你弄不好的话，你便糟践不知多少纸笔，多少时间，你自己的、印刷人的和读者的罪莫大焉。你看我已经写作了快20年，可有什么成绩？我只感到愧悔，没有给人盖成过一间小屋，做成过一张茶几，而只是浪费了多少纸笔，谁也不曾得到我一点好处，高贵吗？啊，世上还有高贵的废物吗？第三，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做写家比做别的更轻而易举呢？比如说做木匠需学好几年的土，出师以后即使技艺出众，也还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匠人。至文艺呢，你可以用一首诗、一篇小说而成名呢。我告诉你，你这是有意巧取，避重就轻。你要知道，你心中若没有什么东西，而轻巧的以一诗一文成了名，名是足以害了你，名使你狂傲，狂傲极近于自弃。 名使你轻浮虚伪。文艺不是轻而易举的东西，你若想借它的光得点虚名，它会极厉害的报复，使你不但挨不进它的身，而且会把你一脚踢倒在尘土上。得了虚名而丢失了自己，最不上算。第四，我要问他，你若干文艺，是不是要干一辈子呢？假若你只干一年半载的，得点虚名便闪躲开，借着虚名去另谋高就，你便根本是骗子。我宁愿你死了，也不忍看你做骗子。你须认定，干文艺并不比做木匠高贵，可是比做木匠还更艰苦。在文艺里找慈心美人，你算是看错了地方。第五，我要告诉他，你别以为我干这一行，所以你也必须来个家传。世上有用的事儿多得很，你有择取的自由。我并不轻看文艺，正如同我不轻看木匠。我可是也不过于重视文艺，因为只有文艺而没有木匠，也成不了世界。我不后悔干了这些年的笔墨生涯，而只恨我没能成为好的写家。做官教书都可以辞职，我可不能向文艺地辞呈，因为除了写作，我不会干别的。已到中年，又极难另学会些别的，这是我的痛苦。我希望你别再来一回。不过，你一定非做写家不可呢？你便需按着前面的话去准备，我也不便绝对不同意，你有你的自由。你可得认真地去准备呀。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老舍的《文艺与木匠》，一起来听。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一，要做个好木匠；二，虽然自己已成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此态度适用于木匠，也适用于文艺写家。我想，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同时，他需认清，一个写家既不能兼做木匠、瓦匠，他便该承认五行八作的地位与价值，不该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

而把别人踩在脚底下。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做文艺写家，我绝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做木匠、瓦匠或作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假若我的一个小孩决定做木匠去，除了劝告他要成为一个好木匠之外，我大概不会絮絮叨叨的再多讲什么，因为我自己并不会木工，无需多说废话。假若他决定去做文艺写家，我的话必然的要多了一些，因为我自己知道一点此中甘苦。第一，我要问他，你有了什么准备？假若他回答不出，我便善意的，虽然未必正确的，向他建议，你先要把中文写通顺了。所谓通顺者，即字字妥当，句句清楚。假若你还不能做到通顺，请你先去练习文字吧。不要开口文艺，闭口文艺。文字写通顺了，你要至少学会一种外国语，给自己多添上一双眼睛。这样，中文能写通顺，外国书能念，你还需去生活。我看你到30岁左右再写东西，绝不算晚。第二，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家高贵，木匠卑贱，所以才舍木工而取文艺呢？假若你存着这个心思，我就要毫不客气地说，你的头脑还是科举时代的，根本要不得。况且去学木工手艺，即使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木匠，也还可以成为一个平常的木匠。即使不能有所创造，还能不失规矩的仿制。

0: 第三，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做写家比做别的更轻而易举呢？比如说做木匠需学好几年的土，出师以后即使技艺出众，也还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匠人。至文艺呢，你可以用一首诗一篇小说而成名呢。我告诉你，你这是有意巧取，避重就轻。你要知道，你心中若没有什么东西，而轻巧的以一诗一文成了名，名是足以害了你。名使你狂傲，狂傲极近于自弃，名使你轻浮虚伪。文艺不是轻而易举的东西，你若想借他的光得点虚名，他会极厉害的报复，使你不但挨不进他的身，而且会把你一脚踢倒在尘土上。得了虚名而丢失了自己，最不上算。第四，我要问他，你若干文艺，是不是要干一辈子呢？假若你只干一年半载的，得点虚名便闪躲开，借着虚名去另谋高就，你便根本是骗子。我宁愿你死了，也不忍看你做骗子。你需认定，干文艺并不比做木匠高贵，可是比做木匠还更艰苦。在文艺里找慈心美人，你算是看错了地方。第五，我要告诉他，你别以为我干这一行，所以你也必须来个家传。世上有用的事儿多得很，你有择取的自由。我并不轻看文艺，正如同我不轻看木匠。我可是也不过于重视文艺，因为只有文艺而没有木匠，也成不了世界。我不后悔干了这些年的笔墨生涯，而只恨我没能成为好的写家。做官教书都可以辞职，我可不能向文艺地辞呈，因为除了写作，我不会干别的。已到中年，又极难另学会些别的，这是我的痛苦。我希望你别再来一回。不过你一定非做写家不可呢，你便需按着前面的话去准备，我也不便绝对不同意，你有你的自由，你可得认真地去准备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鞋子，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连续剧《山海情》第二集。
1: 淑娟啊，你好，我这次进大山里恐怕又要几个月了，一进山里手机就不通了，我们还是多通信吧，好吗？我告诉你啊，明天我们又要到那些苗乡侗寨去扶贫了。想到车上满载着扶贫物资，想着怀里揣着那沉甸甸的扶贫款，还有一只带足了药品的医疗小分队，哎呦，这种感觉真是太好。

0: 听着，宁波的医疗队来了，谁家还有没看病的，赶快到慈惠来免费看病，拿药不花钱，快来呀。
1: 同志啊，田龙啊，我又喊了三遍。
2: 四老弟啊，
1: 四老弟，你喝口水，再去喊一喊啊。六个山头呢，让那些看病的一个也别漏掉。医疗队下午啊，还要去别的村寨呢。
3: 村长，你放心吧，我这就去喊。
4: 哎呦，张主任您回来了
1: 啊。石老爹啊，辛苦了。
3: 哎呀，要说辛苦啊，还是你们辛苦。哎呀，真是感谢政府啊，让你们送来这么多好东西，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哎，你们说是不是啊，乡亲们呐？
5: 是、
3: 啊。
5: 石老弟，你怎么总挎着一把刀啊？
3: 这叫长刀。
5: 哦。
3: 以前呢、啊，我们苗族的男人每个人都有一把刀。
5: 真的？
3: 可现在不行了、啊。他们好多都不像个男人了。
5: 石老弟，你真有意思。
2: 石老弟，你去告诉他们，现在开饭，多预备点酒啊。
3: 好嘞。
1: 等一等，
6: 田
1: 龙啊，简单吃一顿就可以了，下午还有工作。
3: 哎呀，
1: 是不是啊，韦科长？
4: 是啊。哎，野龙，谢。

0: 里有指示，不许乡里和村里摆酒设宴，你怎么给忘了呀？
1: 哎呀，这种习惯不好。
2: 韦科长啊，你虽然是县里的干部，可你也是我们苗家人呐。苗家人哪有不让客人喝酒就送走的规矩啊？
3: 就
2: 啊，这酒啊，一定要喝。
3: 对，
2: 还要喝个痛快，要不然呢，乡亲们也不答应啊。乡亲们，你们说喝不喝啊？
4: 喝。
5: 阿婆，我来敬你一碗酒。
1: 哎呦，白阿婆，不敢当，不敢当，我该敬您的。
5: 不不，我要敬你们的。张主任啊，你忘了给我的那个鹅？下了蛋，孵个小鹅，哎呀，卖了好多钱呢、这不是发财了吗？
1: 这一点钱不能叫做发财啊！
5: 发财了，是发财了。我感谢党，我感谢你们。张主任，这一碗酒，我敬你，请你喝了吧，啊！
1: 阿婆，我是该喝的，但是我有胃病，实在不敢喝呀。
5: 一小口，只喝一小口，好吗？我们这里的水好，酿出来的酒不伤人的啊。请喝吧。
1: 好，阿婆，我喝啊。
5: 好。
1: 好，阎龙，石老爹，各位乡亲，
3: 张主任，
1: 这三碗酒我喝。
2: 嘿，对吧，这才是我们山里人的朋友嘛。来，我陪你喝。
3: 好，陪喝。
6: 凉。
3: 我们也喝。
1: 这包子酒真辣呀。
3: 张主任，张主任
1: 啊，
3: 快吃口菜。这些呀、都是我们山里长的野菜。
7: 闪开了，闪开了，辣粉鹅来了，
3: 辣粉鹅
7: 来了。
3: 张主任，尝尝辣粉鹅。
7: 行啊，
2: 这真香啊。
3: 哎，你也吃吧。
1: 铁龙啊，
3: 张主任，
1: 这鹅是从哪儿来的？
3: 这上次你们给我送来的吧。
2: 燕龙啊，这是怎么了？这鹅不是已经送给我们了吗？我们拿出来招待客人，我们自己都没心疼，他们倒不高兴了。
3: 哎呀，石老爹呀，你就少说几句吧。当初我就不该听你们。
2: 这事儿有什么错呀？
3: 好了好了，我去找张主任，你们接着喝吧。
2: 那好，我们先喝了。哎，你快点把张主任找回来啊。
3: 张主任，对不起啊。
1: 阎龙啊，我想问一件事情
3: 啊。张主任，你说，
1: 你们这么穷苦的一个村寨，这么个吃法，还要点上火把闹个通宵，这钱都是从哪儿来的？
3: 就是你们给的买种子钱还剩了一点儿。本来想买两头耕牛，后来考虑到大家也是好。

0: 长时间没在一起唱一唱、乐一乐了，就借今天这个机会，
1: 两头牛的钱就这么没了。
0: 张主任，你听我说，
1: 燕龙，不说了，什么也不要说了。
0: 张主任，您再回屋坐坐吧。
1: 我胃疼，我不想吃也不想喝。你去吃吧，我自己在这儿坐。去吧，去吧。
0: 那我去了。乡亲们都等着呢。

两头牛啊，就这么没了。一个养殖场也没有希望了。哎呀，我的穷兄弟们呐、啊！你们怎么能这样啊？啊！哎。

0: 老张，听说你的胃病又犯了，我托人给你带去了几瓶药，如果不够我再托人给你送去。你一定要少喝酒，少生气啊，气大伤肝也会胃痛的。
1: 淑琴，药收到了，很及时，用不了多久我就又可以回家了。我告诉你啊，淑琴，我们正筹划在宁波办一个扶贫理论研讨班，请大山里的100个山寨的支书或者村长参加。这100个村干部里，坐过火车的不到1/3，现在他们就要坐着飞机来听我们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成功企业的老总们的讲。

大家好，我是宁波市果品公司总经理吴建中，很高兴和各位村领导在这个研讨班上见面。我是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准备这次讲课，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看过你们山区的一个小学生的书包，因为我听扶贫办的张仲安主任讲了你们山区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感受很深的。今天在这里，我不想讲什么经济理论，这些学术上的问题啊，前几天教授们已经给大家讲过了，我就以一个创业者的身份和大家一起来研究，在当前的经济社会中，怎么样才能挖到你的第一桶金子？各位朋友啊，有了这第一桶金子，

0: 你就能发财。大家想不想发财啊？
1: 想。
0: 大家都想发财，那么我就讲一讲。

0: 各位村长书记啊，告诉你们，前面不远呢就是大海，我们的车只能停在这里了。这大海呢无边无际，远远看过去啊，就可以和天边接在一起了。
1: 是吧？
2: 各位书记村长，你们不是天天要求看大海吗？
3: 是啊。哎，
2: 今天满足你们的愿望，我们去看大海。
4: 好啊！

0: 赵主任，
1: 铁罗，到大海边了。我想去洗海水澡啊！
0: 张主任，我不会游泳。
1: 嗨，下去扑腾几次就会了。
0: 以后吧，以后吧。张主任，听了这几天的课，又参观了那么多的企业，听了那么多专家教授的讲课，我明白了好多道理呀、啊，
1: 明白了。
0: 我现在一直在想啊，怎么样才能给我们村淘到第一桶金子呢？
1: 叶龙啊，好啊，这说明你开窍了。
0: 啊，赵主任，听说你筹集了一笔300多万的投资，你看看能不能在我们那儿搞点项目。
1: 这几天呢，很多支书村长都同我谈这个问题，可是现在都定不了啊。应该在哪儿搞啊？搞什么项目？我们正在考察论证，这事可不能草率啊。
0: 张主任啊，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桶金子啊，你就给我们吧。你是好人，你愿意帮我们富起来，是不是啊？
1: 铁龙啊，你听我说吧，你现在急着给村寨找致富项，这是进步，这说明我们的学习班有了初步成效。不过，你们就这么伸手向我们要项目，这个办法不好。你在学习班上不是学到了那么多好经验吗？跟你们村寨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吧，自己动手找啊。还有我跟你说过的，找找你们山上都有些什么野果子，你去找了吗？
0: 张主任，我回去去找。张主任
1: 啊，
0: 可是我是个小村寨，都没有多大的本事，主要啊还得靠你们帮忙啊。
1: 那当然，不管你们村寨是大是小，只要能帮的忙，我一定帮助你们。
0: 哎呦，行了行了，哎呀，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1: 好，放心了就快去游泳吧。
0: 张主任啊，我代表我们全村寨的乡亲们，我先谢谢你了。
1: 嗨，谢什么，快去游吧。
0: 哎，好好好。
1: 哎，你好，
2: 老张吗？
1: 是我呀。

0: 哪位？
1: 我是老吴啊。
0: 哎呦，吴总啊，你好你好。
1: 哎呀，这几天就忙着为你们的研讨班上课了，正事我都忘了。
0: 什么正事啊？说呀、啊。
1: 哎，我们投的那300万，哎，你找到好项目没有啊？
0: 啊，还没有啊。项目倒是有几个，我觉得前景都不是很好。哎，我正在请专家们论证呢。
1: 老张啊，
0: 啊，
1: 我知道你的工作很辛苦，可是我还是想提醒一下。
0: 哎，吴总，你说。
1: 抓紧呐、啊！
0: 抓紧！
1: 啊！
0: 啊！吴总啊，我觉得你们国品公司赚一点钱也不容易，这笔投资啊，我想还是要慎重一点的好。
1: 慎重是应该的，老张，可是你不能让我们等的时间太长了。
0: 啊！
1: 现在公司其他的董事有想法了，要是再这样下去，这笔款子可就要往别的地方投了。
0: 吴总啊，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1: 嗨，你呀、啊、也就不要多问了
0: 啊。
1: 哎，你这个人的人品呐、啊、我是信得过的，至于别人嘛，哎，你就按照我们定的那个投资原则办，但是一定要抓紧，夜长梦多呀。啊
0: 啊，吴总啊，就这件事吗？
1: 哎呀，就为这件事我才给你打电话呀。再见啊。
0: 哎，我啊，再见。

1: 老张啊，这么晚了拉我出来，逛什么马路呢？哎，你是不是遇上什么烦心的事了？啊，没有，哼，还能瞒过我？啊？不说。
0: 那我回去了。再陪我走一会儿。当初我答应做扶贫工作，是想在退休之前多干点事情。现在看起来，我当时想的太简单了。
1: 你才晓得呀，当初你就不应该答应，早点退居二线多好，何必招惹那么多闲话？闲话都传到你耳朵里了，
0: 哼！你都听到什么了？多了，说你给山区送去那么多钱物，也不见有什么成效。
1: 说你筹了好几百万的扶贫款，就是捏着不放，就等着人家给你送礼，啊？
0: 什么？
1: 还说呢？那市里领导怎么点你，你也不听，说你财迷心窍了。
0: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
1: 哼！对不起，我不该对你发火。跟我发火没什么。
0: 谁让我是你老婆呢？你要是惹得领导不高兴，那可真是费力不讨好了。要我说，你就赶快找个项目，把那些款项用出去算了。啊，那不行，我要用它搞一个大项目，办几件实事。我是林业局出来的。 那片大山绿色食品资源非常丰富，我一直就在想啊，应该在种植业上多搞些名堂。哎，你比方说，我。

0: 们的杨梅如果能够在大山里，
1: 那你就快点搞呀。
0: 谈何容易啊，现在办一点事情太难了。
1: 好几个老总都跟我说过，说你这个人心善，办事让人放心，都希望你去他们的公司干点什么，待遇很好的。实在不行就早点退下来吧。啊，想什么呢，说话呀。
0: 说什么，我现在拿的是国家的薪水，我应该想我现在的工作。
1: 那你要不要为我们母女俩想一想啊？撇开钱不要讲，可你带着一身的病，整天在那大山里爬上来爬下去的，这万一有点什么意外，我们可怎么办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山海情》。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8: 在古代生物中还存在着许多带接之谜，例如异齿龙的翻状结构就是其中之一。异齿龙是2.5亿万年前的一种类似哺乳爬行动物的恐龙，属盘龙目。它的特征是脊椎骨的脊从颈部直到剑部都强烈伸长，在背部中央达到最大高度，这些脊上肯定蒙着一层皮膜，形成一种纵形的船帆。这种船帆是干什么用的呢？目前还处在推测的阶段。最早发现盘龙化石的科普认为，这种船帆是动物用来乘风破浪、漂洋过海的装置。这一观点遭到哈佛大学罗梅尔教授的坚决反对。他认为盘龙类根本不可能有很高的智慧去操纵这种船帆。如果一条船从前到后装上这么一面僵硬的帆，那它就很容易向旁边飘去。这种动物即使有深入水下的龙骨，它也可能被大风吹得肚皮朝天。有人认为这种帆是一种保护装置，这也是不可靠的。如果像另一类盘龙
7: 蝎齿龙那样具备稍高的棘突，
8: 还可以设想那是用作强大的颈肌和背肌的附着点的，就像现代的牛似的。可是像异齿龙这样过分伸长的帆又能起多少保护作用呢？也有人猜想它是一种伪装，使这种动物能够躲藏在植物丛中，这也没有道理。

0: 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古典小说《金瓶梅》以《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为线索，描写了西门庆由发迹到灭亡的历史。小说思想内容丰富，艺术手法娴熟，但是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的作者是谁呢？400多年来众说不一，至今难成定论。1932年，北平图书馆从山西省收购到一部名刻本《金瓶梅》词话，这个版本刊行于公元1617年，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刻本，内容更接近原著。刻本前还附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指明书的作者为兰陵笑笑生，这样就为人们考证《金瓶梅》的作者提供了一个新线索。山东易县和江苏武进县古时均曾名兰陵，但从书中大量使用山东方言来看，作者应是山东人，而不会是江苏武进县人。1933年，吴晗著文，通过大量的考证，考证出了《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应在明万历10年到30年，因而作者不可能是嘉靖间的大名士。人们虽肯定了《金瓶梅》作者系山东人，但在易县志中却找不出关于欣欣子或笑笑生或金瓶梅一丝一毫的信息来。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命谢晋、姚广孝主持编辑《永乐大典》，参加编写撰稿圈点的文人多达3000多人，前后用了5年时间。《永乐大典》全书共22877卷，繁例目录60卷，装订成11095册，3亿9000万字。它不仅是我国文化史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而且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百科全书。然而这么一部重要的百科全书在嘉靖年间重录之后，其正本却不知去向，下落不明，后人的有关记载又众说纷纭，甚至越传越讹，成了中国文化中一件重大的谜案，至今未有定论。国内出版的不少通俗读本，如《祖国》等书，在介绍《永乐大典》时，一般都认为1557年皇宫奉天门三殿等处着火，《永乐大典》经抢救免于焚毁。后来明世宗恐孤本再遭意外，便命徐阶等109人用了5年时间摹写了一部副本，从此正本和副本分别藏于文渊阁和黄始盛。明末文渊阁被毁，正本被付之一炬。说得再具体一点，也就是指正本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焚毁了。起义军占领北京后，在皇太极和吴三桂联军的攻击下，被迫撤离北京。据史籍记载，起义军撤走时曾放火焚烧宫楼，但是有的学者指出，以上各种史书都没有明确记录说《永乐大典》正本被焚毁一事。既然文渊阁狭小，就安置不下10000多册的《永乐大典》及其他宋人诸籍，文渊阁被焚，大典正本随之不存在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据节期亭集外编载，雍正年间《永乐大典》副本由

始盛遗藏翰林院，学者全祖望在翰林院看到了副本，并发现有缺，于是猜测正本下落，说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故莫能得见者。于常欲奏之金上，发宫中正本以补足之，而未遂也。到了清朝末年，妙全孙不但承袭了正本藏在皇宫内的乾清宫之说，而且还进一步发挥，说道嘉庆二年乾清宫一场大火，正本被烧毁了。这在《易风堂文序集》中有明确记载。从此永乐大典正本被毁于乾清宫大火说便正式流传开来。不过有的学者指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不足信。因为乾隆九年至四十年间，清政府曾对宫中藏书做过一次清理，所有善本典籍全部集中在乾清宫旁边的昭仁殿，编成了《天禄琳琅书目》。永乐大典是书籍中的庞然大物，有一万多册，如果正本在乾清宫中是极易被发现的。然而现在《天禄琳琅书目》中未将永乐大典编入，就证明正本当时并没有藏在乾清宫中。又据办理四库全书档案记录，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时，因为要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一书，由于副本有缺，为此宫里宫外都寻找永乐大典正本，但没有结果。可见由于史籍没有明载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后人在这个问题上又多加推测臆断，所以正本究竟哪儿去了始终未明。要揭开谜底，看来只能依赖于考古发现了。赫赫有名的唐代轮台城已因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诗传遍天下，但唐轮台城在哪里却一直没有找到。史地界经过几年的讨论，都认为唐轮台不同于汉轮台，其地不在南疆，而在天山北麓的乌鲁木齐一带，其遗址可能是乌鲁木齐的乌拉伯古城、米泉县古墓地或昌吉市的昌吉古城等。但这些猜测都缺少对古城遗址考古的依据。那么唐代轮台城的遗址究竟在哪里呢？

0: 杯弓蛇影。有一年夏天，吉县县令应琛召见主簿杜轩，并在县衙的议事厅设酒款待他。当时议事厅的北墙壁上悬挂着一张弓，阳光照在弓上，影子投在酒杯中。杜轩看了，以为是一条蛇在酒杯中蠕动，顿时吓得直冒冷汗。但县令是他的上司，上司赐酒，他又不敢不饮，所以硬着头皮喝了几口。仆人再斟时，他借故推却，起身告辞走了。回到家里，杜轩越来越疑心刚才饮下的是有蛇的酒，又感到随酒入口的蛇在肚中蠕动，觉得胸腹部疼痛异常，难以忍受，吃饭喝水都非常困难。家里人赶紧请大夫来诊治，但他服了许多药，病情还是不见好转。过了几天，应琛有事到杜轩家中，问他怎么会闹病的。杜轩便讲了那天饮酒时酒杯中有蛇的事。应琛安慰他几句就回家了。他坐在厅堂里反复回忆和思考，弄不明白杜轩酒杯里怎么会有蛇的。突然，北墙上的那张红色的弓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立即坐在那天杜轩坐的位置上，取来一杯酒也放在原来的位置上，结果发现酒杯中有弓的影子。不细细观看，确实像是一条蛇在蠕动。应琛马上命人用马车把杜轩接来，让他坐在原位上，叫他仔细观看酒杯里的影子，并说：“
1: 你说的杯中的蛇，不过是墙上那张弓。”

0: 争取通过调查研究，弄清事情的真相，求得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也是很重要。
1: 嗯，哎呦，您刚才提到这个大的这个土豆哈，它属于叫什么膨大的大一点，这儿赶紧给我们辟个谣哈，就是很多朋友看这现在卖这个土豆个儿特别的大，会想，哎呦，你这么大个儿的这个土豆是不是打了膨大剂啊？这个事儿是这样。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敬请收听《暗战1840》。今天继续为您播讲《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荷兰舰队司令韦马朗扬言要将澳门的葡萄牙人给灭了，不料东南台风骤起。台风来的时候，澎湖正处在换防的空档期，韦马朗率领舰队直扑澎湖，如入无人之境。当时的都司沈有容听说荷兰人想霸占澎湖，便一人单枪匹马找到韦马朗，指着他的鼻子训斥：堂堂中国，岂乏金钱巨万万，而为鼠辈所诓，前计不反，事又不成，悔之何及？一直在海上称霸，是要灭掉澳门葡萄牙人的荷兰人，哪里受过这样的训斥？韦马朗听说眼前这个沈有容是习武出身，在当年抗击日本人的时候横刀立马，也是杀出来的汉子，对沈有容的训斥啊，也是微微一笑。可是他手下一个人看不下去了，哗啦一下拔出战刀：中国兵船到此，相似要与我等相杀，就与相杀何如？荷兰人的挑衅让沈有容一下子火冒三丈。中国甚惯杀贼，弟尔等既说为商，故而优容，而何言战斗？想是元怀作反之意，而未睹天朝兵威也。韦马朗一看形势不对，无奈之下率船队跑了。万历皇帝当年就对澳门的丢失相当生气，这一次澎湖差点被自己派出的太监给出卖了，立即命人给沈有容大英雄立了石碑进行表彰。澎湖的梦想失败了，荷兰人依然惦记着澳门。1622年4月10号，巴达维亚荷兰总督科恩命令提督赖哲臣率领一支共12艘的舰队出发，直奔澳门。当年6月22号，舰队到达澳门，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时只有

0: 50人守军的葡萄牙人抵挡了1000多名荷兰人。一名耶稣会的神父在大炮台上发炮，炮弹击中了荷兰军的军火筒，荷兰军大乱，澳门守军趁机反攻，把荷兰军给击败了。不过从这一次开始，荷兰人开始将目光瞄向了台湾。荷兰人跟葡萄牙人的梁子是越结越深。多明我是一个非常狡猾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在果阿击败了葡萄牙人，封锁了马六甲海峡，留给葡萄牙人的仅有澳门。想当年赖哲臣率领的舰队，他的里面就有2艘战舰是英国人的。这一次英国人居然厚颜无耻的要在澳门做生意，这对于贸易线路已经越来越窄小的葡萄牙人来说，在中国的贸易地位很快就会被英国人给夺去。葡萄牙人拒绝了威德尔。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400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威德尔到达澳门的时候，葡萄牙准备驶往日本的船队正在等候装船。威德尔也想学习韦马朗的拖延耍赖手段，葡萄牙人就派出守护艇在威德尔的船队四周不停地巡逻，搞得这位上尉军衔的指挥官心呐、一下子就没底儿了，马上把船开到了坦载定泊所，打算等葡萄牙人的船装完货之后再进澳门。葡萄牙人故意拖延进度，威德尔在坦载等地火冒三丈，可是葡萄牙人在荷兰人不断的挑衅之下，已经决定在澳门派驻总督和常规部队。现在在澳门的势力和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威德尔无奈之下只得派出船只，在当年的8月6号穿过川比海，到达亚娘斜岛。威德尔的行动引起大明帝国官员的警觉。威德尔到了亚娘斜可没有闲着，他到处查看帝国的船队和炮台，可是帝国的水师就根本不懂洋鬼子搞什么名堂，将炮口对准了威德尔的船只。威德尔一看大明帝国的水师要开火，也调整了船上的炮口。大明帝国水师告诉威德尔，要等到广州高层批准才能进入川比海。3天之后，威德尔按耐不住了，再次跑到亚娘斜炮台。这一次大明水师朝不听话的威德尔开炮，威德尔一看不对劲儿，马上升起国王旗帜，命令船队将亚娘斜炮台围住，向帝国水师展开了密集的炮火射击。帝国的北方已经陷入战火的重围，帝国的水师官兵抵抗了半个小时就落荒而逃。威德尔抽出战刀，指挥着英格兰士兵爬上炮台，将大明帝国的旗帜扯下来，英格兰的王旗就在亚娘斜炮台升起来了。英格兰士兵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44门小炮，每门有400-500磅重，威德尔命令士兵将其中的35门搬到船上做战利品。威德尔又命令手下的士兵抢夺了2艘中国帆船以及1艘渔船。交火之后的威德尔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是通好还是回老家呢？威德尔将渔船上的渔民赶到陆地上，将自己写好的信交给广州帝国官员。

维德尔在信中厚颜无耻地说，他们这一次的行动起因是中国人率先开炮，英格兰人这一次是为了获得友谊以及在中国自由通商的权利，而帝国水师的做法恰恰跟英格兰人的愿望相反。渔民的信送出去之后，到了15号，一个精通英语的中间人李叶荣来了。李叶荣的到来让威德尔非常兴奋，因为李叶荣带来了广州官员的保证，只要英格兰人答应将缴还的炮和其他东西归还，他就可以通知总兵，让威德尔跟葡萄牙人一样约定缴付同样的税额。李叶荣啊，就是一个混迹在广州的小混混，对大明帝国的官场非常了解，尤其对广州总兵陈谦的习性非常了解。根据大明帝国的律令，外国人在没有皇帝的允许下是不能随意进入广州城的。可是陈谦是个只认银子不认大明律的家伙，经常在李叶荣的穿针引线之下收受洋人的贿赂，私底下允许洋人到广州城游玩。陈总兵高兴的时候也会邀请行贿数额较大的洋人到自己家做客，甚至会带着洋人喝花酒。你们要想让总兵大人通融，总得有点好处吧？李叶荣一点都不避讳，使出了官场上历来的那一套。官员满口仁义道德，在老百姓面前总是那样的道貌岸然，背后呢，却一大帮子人帮他收受贿赂。威德尔对广州来的这位前客有点不放心，就派蒙泰尼跟鲁宾孙一起，携带西班牙银元22000块，还有2小箱日本银。威德尔想得很天真，其中10000块送给陈谦，其余的用于购买中国货。用10000块西班牙银元就想搞定中国官员，威德尔太低估帝国官员的胃口了。威德尔的士兵在与帝国水师交火之前，帝国官员就已经3次来到英格兰人的船上，名义上是让他们离开，实际上他们已经摸清楚这帮英格兰人带来了15箱半的国际硬通货西班牙银元。按照当时银元装箱的规格，每箱是4000块银元，那么威德尔一共带了62000块银元。渔民的信送到广州之后，官场的前客就来明说了，威德尔居然想利用进城的机会采购中国货物，太小瞧精于跟洋人打交道的陈谦了。李叶荣已经诱惑威德尔钻进了圈套之中，帝国广州官员根本没有跟洋人和解的意思，相反让李叶荣给威德尔带去了一份措辞严厉的警告，如尔等胆敢破坏一草一木，余必下令士卒歼灭尔辈，使尔等片帆不留，则尔等后悔莫及，罪无可恕。威德尔跟大冒险家鲁宾孙一样被蒙在鼓里。到了8月29号，威德尔感觉天气有点不对劲，台风马上就要来了，要求帝国官员准许英格兰船进入内河，广州城的官员断然拒绝了。威德尔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对方收受了行贿的银元，让我们进去避风都不行。30号，威德尔命令船队向帝国海域行驶了2海里。到9月6号，威德尔没有收到广州任何信息，却收到来自多明我和澳门市政议会的书面抗议。葡萄牙人反对他进入广州贸易，理由是损害了葡萄牙的利益。葡萄牙人要求英格兰人从中国的海洋离开，

0: 葡萄牙人的抗议让威德尔嗤之以鼻。在大明帝国的地盘上，中国人都没有派出水师驱逐英格兰人，葡萄牙人却充当了帝国的海上警察。威德尔为了尽快搞定帝国官员，又让李业荣送了12000块银元给陈谦，同时鲁宾孙带着28000块银元在广州买糖。到了9月10号，潮水退后，在凌晨2点，3艘火器船向威德尔的船队发动了突然袭击。等威德尔一行从梦中醒来，发现炮火相当密集，不得不命令每艘船将缆绳斩断或者划脱逃生。威德尔收到情报，这一次中国的船只突然袭击英格兰人的背后，是葡萄牙人多明我被威德尔的傲慢激怒进行了挑拨。威德尔带着船只逃到亚娘斜，8天之后的9月18号，威德尔向帝国的水师开火，焚烧了3艘装备火器船的帆船以及其他的2艘帆船，还放火焚烧了一个市镇。已经杀红了眼的英格兰人见到中国人就杀，见到财物就抢。威德尔甚至命令士兵将村民的猪都抢回去。在这一次抢夺之中，一共抢走了30头猪。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400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杀戮还是没有停止，威德尔的心里忐忑不安。今年郁金香价格暴跌，凡是做郁金香生意的欧洲人在一夜之间破了产，整个欧洲陷入恐慌状态。英格兰的经济步入衰退期，查理一世的老家苏格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国王需要更多的金银去剿灭起义军。威德尔这一次东行是带着查理一世的深切希望来的，现在威德尔却不知道英格兰商人在广州城到底怎么样，鲁宾孙购买的中国货物是否安全。之前威德尔已经派人穿着中国人的服装混入城里，可是呢都龟缩在房间内，根本没法出去。现在跟大明帝国交上火了，那就要打得惨烈，才会在谈判桌上处于有利地位。21号，威德尔再度下令攻占并炸毁了虎门亚娘斜炮台，焚毁了大帆船1艘，对虎门老百姓大开杀戒，最后还一把火烧毁了村庄。新上任的两广总督张静新一听英格兰人在帝国海域上撒野，立即下令陈谦出面阻击英格兰人。老油条陈谦没想到新上司动真格的，马上派李业荣警告葡萄牙人，让葡萄牙人出面斡旋。这场战火是葡萄牙人从中挑唆的，如果葡萄牙人拒绝，那么帝国的水师将直扑澳门。于是葡萄牙人与李业荣再次找到威德尔，提出帝国官员希望和解。威德尔也不想把事情闹僵，一看威德尔要讲和了，这李业荣又装大爷：你们这些洋人怎么一点都不懂事儿啊？陈总兵在总督大人面前费尽口舌，总督大人才同意讲和的，不然呐，就你们这几条破船早就被灭了。陈总兵手上那么多兄弟等着养家糊口，1万块银元还不够兄弟们喝酒的呢。

0: 地儿一听，大明帝国的官员果然腐败，现在是在别人地盘，葡萄牙人赚的是盆满钵满，还是破财免灾的好。鲁滨孙买的糖不要了，赶紧给陈谦他们取现银吧。最后威德尔又给陈谦送上了4万块银元。英格兰人运来的15箱半银元中，有80%都孝敬给了这些官员。英格兰人银子也给了，可威德尔就是没有看到任何谈判的动静。葡萄牙人这下子急了，一旦英格兰人再次打起来，他们已经没银子了，那样就只有玩命。这位张总督可不是好惹的主。葡萄牙人于10月16号跑到广州，多明我派市政议会的官员到张敬新总督处调解。2天之后，葡萄牙人将威德尔手下的商人招来开会，说要调解就要给帝国官员交钱。显然这是给英格兰人出难题，让他们自觉地离开。威德尔只有给陈谦开了一张清单，将他这一次所带来的款项以及货物写得清清楚楚，就是要告诉帝国官员，英格兰人已经没钱了。陈谦已经瓜分了60%的贿赂银元，他私自跟蒙泰尼签订了合约。为了自由和广阔的贸易和居住，英国人每年向大明帝国皇帝孝敬3万块银元，约合中国的白银2万两，还有4门铁炮和50支毛瑟枪。1637年11月30号，葡萄牙人希望英格兰人赶紧走，于是怂恿陈谦，让威德尔写一份保证书，对自己的鲁莽行为道歉。威德尔像小学生写检讨书一样，我们进入中国内地的种种作为是由于我们对中国律例的无视，我们相信中国国王对于远方来的人的慈善为怀，并给予宽大处理。陈谦拿到英格兰人的保证书，马上命令威德尔一行走人，自己也好给总督张敬新交差。中英之间充满火药味的第一次交往就此结束。这一年大明帝国烽烟四起，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与帝国军队混战在一起，远在东北的皇太极已经磨刀霍霍，对汉人猛将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三人封王，大明帝国已经是黄昏唱晚了。
1: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0: 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2: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 李强表示。

0: 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0: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接触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9: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1: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9: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2: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9: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3: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9: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1: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今天带您看山看海，寻仙拜圣之山东行。现在呢，我们带您走进济宁。说起济宁呢，你一定呢就会想起孔子、孟子，想到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也许啊还会想到梁山伯与祝英台。对了，这就是济宁。济宁的文化底蕴深厚，是轩辕皇帝少昊和孔子、孟子、颜子、曾子、子思子五大圣人的故乡，是孔孟文化、水浒文化、运河文化的发源地。始祖文化、佛教文化、李白文化、梁祝文化、汉碑汉画像石文化、山水文化在此交相辉映，使济宁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旅游胜地。济宁位于鲁西南腹地，地处黄淮海平原与鲁中南山地交接地带，东临沂蒙山，西接菏泽，北望苏北徐州，北面与泰安交界，西北角隔黄河与聊城相望。济宁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有世界文化遗产两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3座，有国家4A 级以上旅游景区7处，其中宁固城、三孔旅游区是中国第一批5A 级的旅游景区。济宁呢，是发现和保存汉代碑刻最多的地区之一，已知的汉碑刻石藏量多达40种，有天下汉碑半济宁之说。宁固城旅游区位于济宁曲阜市静轩西路，以孔庙、孔府、孔林、三孔为中心，与北京的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并列为中国3大古建筑群。孔庙呢，是祭祀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建于公元前478年，之后不断扩建，目前占地327公顷，是中国现存规模仅次于故宫的古建筑群，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祠庙建筑的典范。孔庙呢，共有9进的院落，纵向轴线贯穿整座建筑，左右对称，布局严谨。全庙呢，共有5殿1祠1阁1坛2堂17碑亭，53门方，共计有殿武466间，分别建于金、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孔庙的东侧呢是孔府，本名为衍圣公府，俗称孔府，是孔子嫡长孙世袭的府地。孔府呢是衙宅合一、园宅结合的建筑，是一座典型的封建贵族庄园，始建于宋代，经历代不断扩建，形成现在的规模，占地200余亩，有屋舍480余间，官衙和住宅建在一起，衙署大堂用于接受皇帝颁发的圣旨或处理家族内事务。孔府呢也是9进院落，大院最后有一座花园，布局别具匠心，假山由各地奇石怪岩构成，依山势远山近水，高峰低峦，优雅清新，景色之美如同仙境。孔林呢又称至圣林，在曲阜城北门外，占地3000亩，周围砖砌林墙长达7公里，是孔子及其后代子孙们的家族墓地。孔林内百会夹道，进入孔林要经过1200米的墓道，然后穿过石牌。

方石桥甬道到达孔子墓前。孔子的坟墓封土高6米，墓东是孔子之子孔鲤和他的孙子孔吉的坟墓。在孔林中，有的墓前还存有石雕的华表、石人、石兽，这些都是依照墓中人死前被封爵位的品级设置的。整个孔林呢，沿用2500年，是延续年代最久、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墓地。孔林内有坟冢10余万座，其墓葬之多，保存之完好，举世罕见。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带您走进临沂。临沂呢，因临沂河而得名，古称琅琊。临沂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临沂境内有沂山、蒙山、泥山三条主要的山脉，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十余座，其中蒙山主峰海拔1156米，北山东第二高峰，

称岱宗之亚，久负盛名，享誉中外。临沂境内还有不少由流水侵蚀造成的桌状山，当地呢称为固。沂蒙有72固，蒙阴县的孟良固就是其中之一。提到临沂啊，很多人都会想起来沂蒙山，想起革命老区。其实沂蒙山是太沂山脉的两个支系，一为沂山，一为蒙山。沂蒙山呢，自古人杰地灵，早在4-5千年以前，这里就有先民们活动。沂蒙山不仅是革命老区，还是风光优美的旅游胜地。沂蒙山区峰峦起伏，古壑幽深，人人那个都说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好风光，青山那个绿水多好看，风吹那个草地现牛羊。这首旋律优美的沂蒙小调，使风光秀美的沂蒙山区成为众多旅游爱好者的向往之地。随着旅游的游客日渐增多，临沂的旅游业发展迅速。为满足更多的游客需求，临沂市大力发展以沂蒙山水为依托的绿色沂蒙，以革命老区为依托的红色风情，以历史文化为依托的文韬武略，以独特地质地貌为依托的地质奇观，以地热温泉为依托的温泉养生等旅游板块。旅游市场越来越成熟，旅游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带您走进日照。日照啊，光听名字就会让你觉得阳光满满，心舒意畅。日照呢，就是因为日光先照得而得名。阳光、沙滩、碧海、蓝天，就是这个海滨小城的最佳写照。日照东临大海，西靠临沂，北连青岛、潍坊，拥有海岸线长达168.5公里。其中呢，优质的金沙滩64公里，资源优势得天独厚。日照是山东半岛仙境海岸四个主体城市之一，环境优美，是著名的水上运动之都与东方太阳城，是联合国评选的宜居城市之一。日照底蕴深厚，富有内涵，是中国远古时期的太阳文化起源地，是世界五大太阳文化起源地之一，历来有太阳崇拜的习俗。日照呢，是龙山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这里有佛教圣地五莲山，有近4000年树龄的天下第一银杏树在福来山，有亚洲第一、世界领先的水上运动基地，这里是西周时期伟大军事家和政治家姜子牙的故乡，这里呢还是拥有深水两港的港口城市。日照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山有五莲山风景区、福来山风景区，还有万平口海滨旅游区、日照海滨的国家森林公园，玩有刘家湾赶海园、桃花岛风情园，有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公园、示范赛基地。如果呢只是想静静地看看海，那么就在淡季的时候来日照吧。这座海滨小城是安静的，漫步在海边细腻的洁白沙滩上，沐浴着和煦的阳光，看碧空万里，海浪轻涌，一望无际的湛蓝大海，会让你忘却掉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南北长东西短，拥有海岸线近7公里，沙滩平均宽度200米，这里沙细浪小，水清滩平，是天然的沙滩运动场，也是开展沙滩运动项目的绝好佳地。每年国庆期间，公园都会举办临海风情节，届时呢会有夏威夷草裙舞、狩猎舞、印第安舞等具有民族风情的表演节目。经过20多年的建设呢，公园的基础设施基本完善，旅游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旅游接待能力也不断提高。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已经成为人们休闲观光、避暑度假、休闲疗养、商务旅游和开展海上运动的理想胜地。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
6: 苏炳添领先，
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新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FM98.5

0: 凤凰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广汽集团发布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预案，正式披露了与一汽股份战略合作的重要进展。根据公告内容，广汽集团已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50% 股份，并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据了解，一汽丰田主营汽车生产制造由一汽股份与丰田汽车合资组建，布局天津、长春、成都整车基地及配套发动机工厂，具备整车与核心零部件自研自制能力。从事汽车销售、市场售后服务的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不在此次交易范围。这意味着一汽丰田与广汽丰田目前现在生产端全部交由广汽一方。广汽集团方面表示，南北丰田在产品规划、零部件采购、营销资源上有望实现统筹协调，但是在销售端，一汽、广汽与丰田三方现在尚未达成一致。丰田中国希望推动三方成立一个全新的丰田中国销售公司，由丰田占股 50%， 一汽和广汽各占股 25%。 一汽丰田的销售业务由一汽丰田销售公司这一公司实体来完成，广汽丰田的销售是公司内部的销售本部完成，两者组建新公司的拆分难度和复杂程度不同。另有消息称，一汽方面在争取实现更多的股权分配。这意味着南北丰田合并后将采取产销分立的方式，生产端由广汽统筹，销售端由丰田主导，三方协同。2025年南北丰田合计销量占合资乘用车销量占比为 17.03%， 销售端整合后将成为中国市场销量最大的合资品牌。业内普遍认为，南北丰田合并是破除内卷式竞争、避免资源分散、重复投入的利好方案。广汽方面表示，通过统筹整合双方本地化研发、供应链体系、生产基地、市场拓展等资源，放大规模协同效应，减少重复投入，分摊技术创新成本，集中力量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进一步提升广汽综合竞争力，助力企业在汽车产业链重构中强占先机，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头部汽车集团。
2: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亚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我可再来。
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我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2: 这
3: 还要做什么？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1: 继2024北京车展、2025上海车展后，奇瑞再度邀请4000名外宾齐聚奇瑞展台，实地参观奇瑞

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产品。多位知名外国记者从外国中国通的视角为奇瑞全球化实力证言。作为中国汽车出海最早的探路者之一，奇瑞2021年就开启了中国轿车批量出口的先河，至今已连续23年位居中国品牌乘车出口第一，全球累计用户达1912万，其中海外用户超过623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月，奇瑞已成为首家累计出口突破600万辆的中国品牌车企，并在3月出口汽车148777辆，同比增长 72%， 刷新中国品牌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如今奇瑞已连续10个月单月出口突破10万，一季度累计出口39.3万辆，同比增长 53.9%。 尤其关键的是，奇瑞正实现高法规市场的突破，这是衡量全球化品牌成色的核心标尺。目前奇瑞已成功进入18个欧洲国家市场，今年1至3月，奇瑞在欧洲出口量为90579辆，同比增长 170%，其中新能源汽车39415辆，同比增长 789%。 欧洲也成为奇瑞增速最快的出口目的地之一。旗下捷克品牌2025年更是成为英国十年来增长最快的汽车品牌。真正的全球化绝不是单纯的产品出口，而是研发制造品牌文化的全生态融入。为此，奇瑞从研发经营到责任全维度深耕全球市场，构建起完整的本土化发展体系。

北汽集团与北京绿色交易所携手举办低碳共筑绿色新城集户用户碳护照发布仪式。活动现场，北京绿色交易所向北汽新能源颁发其碳减排荣誉证书，并向10位北汽集户用户代表颁发首批个人碳护照。集户用户的碳护照将车主每次出行变成可量化有意义的减碳行动，让普通用户轻松迈入双碳行动第一线。北汽集团董事长张建勇、北京国资公司董事长赵吉峰、北汽集团副总经理、北汽新能源董事长张国富、北京绿色交易所董事长王乃祥、北京碳中和学会副秘书长袁晶共同见证了这一绿色减碳的重要时刻。张建勇在致辞中表示，北汽集团主动融入国家绿色低碳转型大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将低碳化纳入集团一如五化核心战略，彼此为导向，成功实现了碳减排总量与强度的连续降低。在此基础上，北汽积极推动绿色出行社会共建，联合北京绿色交易所创新打造北汽集户用户专属碳护照，同步围绕用户碳普惠持续构建碳护照权益体系，引领用户一起逐绿而行。赵吉峰表示，北汽集团与北京绿色交易所联合发布碳护照，是北京市属国资企业在绿色低碳领域深化合作的又一项重磅成果。北汽碳护照借鉴和吸收工信部碳减排核算标准，形成了行业内首创的新能源车出行碳减排核算模型，对我国碳普惠机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在双碳目标指引下，绿色消费与碳普惠机制成为汽车行业的重要课题。王乃祥表示，绿色消费碳减行动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形成可交易的碳减排量，从而构建从绿色产品供应商到个人再到碳市场消纳端的减排量流动路线。集户碳护照作为搭建绿色消费行为碳普惠平台的桥梁，未来将成为新能源车主获得碳市场激励的重要途径。作为绿色产品供应商，北汽新能源也正以实际行动落地双碳实践。张国富现场发布了北汽新能源双碳成果，并表示，在北汽集团一如五化核心战略引领下，北汽新能源扎实推进蔚蓝计划，不仅提供清洁的新能源车，更与每一位用户共同拥抱一种负责任、有温度、有感知的绿色生活方式。正是这份初心，驱动北汽新能源从技术研发、生产制造、供应链与用户生态的全价值链中推进系统性低碳转型。技术研发领域，北汽新能源持续深耕三电智驾与轻量化，从源头为产品注入绿色基因，像 GS9 获得五星健康车认证，极狐 Alpha S5 拿下中国十佳车身与最佳低碳奖。持续绿色制造，极狐工厂是首批国家级绿色工厂，详界超级工厂投产16个月便获评北京市绿色工厂。生态协作层面，通过绿色采购与供应链协同携手合作伙伴共同落实双碳目标，一系列扎实行动助力北汽新能源在2025年度汽车企业碳管理体系评价中获得最高等级的五星企业认证。而绿色成果的根基在于每一位集户用户的信任与选择，车主的绿色出行聚沙成塔，将其描绘的低碳蓝图化为现实。正是基于此，

北京绿色交易所向北汽新能源颁发碳减排证书，肯定这份由用户驱动且引领的绿色贡献。如何持续激活每一位车主的绿色力量，将个体低碳选择转化为可衡量可积累的生态价值，极狐用户的碳护照正是对这一命题的创新回应。碳护照是属于每位车主的绿色荣誉护照，依托北京绿色交易所提供的权威核算模型，基于实际用车能耗，实现千人千面的个性化碳减排记录。车主看到每次出行的绿色贡献，也能逐步养成更节能的驾驶习惯，越会开减的越多。2025年极狐车主累计减排量已突破45万吨。同时碳护照自带社交基因，可以参与组队 PK 赛，可以领养碳减排联动电子宠物，还能解锁丰富的生态权益，让低碳生活变得有成就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绿色行动的行列，成为连接北汽新能源与用户的绿色纽带，也是聚焦社会环保力量的有效平台。北汽新能源与用户低碳行动不止于此，环保博主小新便因环保行动以极狐结缘，并加入极境守护者联盟。在高原环保工作中，极狐全新阿尔法 T5 增程版搭载的车载这样系统为团队提供了关键支持。这份雪中送炭让他对极狐的品牌理念有了更深的理解。活动现场，小新分享到，公益不该只是用爱发电，它可以有回响，有支撑。极狐不只是关注流量，更愿意俯下身陪行动者一起往前走。

站在15.5新起点，中国正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引擎，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并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推进高质量发展。在此进程中，一汽大众积极履行央企、合资企责任与担当，以打造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标杆为全新企业愿景，持续深化政企合作，强化科技创新，开拓国际市场，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汽大众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启航大会近日在成都成功举行，这标志着捷达实现了从产品品牌相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销售全价值链科技公司战略升级。通过深度融合地方政府、中国一汽与德国大众三方优势资源，一汽大众以全新的合资合作范式，将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为政企协作、中外融合的本土化运营新标杆。中国一汽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建功，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副总裁齐泽楷博士，一汽大众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修慧共同出席并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刘义工表示，捷达汽车科技公司的成立是中国一汽坚定落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要战略部署的务实行动。捷达汽车科技公司要锚定发展目标，强化战略引领，打造合资品牌本土化运营新典范，勇当合资企业转型发展领头雁，要狠抓创新驱动，坚定向心向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勇当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主力军，要坚持开放发展，聚拢优势资源，打造协同共赢发展新生态，勇当高水平对开放发展示范者。在本土定位更明确、技术创新更深入、决策流程更高效的合资合作范式指引下，属地省市区政府将捷达汽车科技公司提供从战略引领、要素保障到生态构建的系统性支持。中国一汽作为汽车产业引领者及主要股东，将全方位注入其科技研发、智能制造、供应链及市场开拓的体系能力。大众汽车集团则作为核心战略股东和技术伙伴，开放全球研发网络，提供先进的电动化平台，并为捷达的海外业务拓展提供赋能。捷达汽车科技公司被授予更多面向市场的研发与快速决策权，又能衔接德国大众的全球技术资源和中国一汽的供应链体系。同时，捷达汽车科技公司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驱动区域汽车产业集群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助力四川打造新一级汽车生态集群，打造汽车产业新标杆。齐泽楷博士表示，全新一汽大众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成立，驱动着经典捷达全面迈向电动化，也标志着我们正发力布局高速增长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通过将大众汽车的电动化平台、先进的驾驶辅助解决方案以及共创的设计语言与捷达高效灵活的本土运营体系相融合，我们将践行让创新技术汇集更多用户的承诺，助力捷达成为所有细分市场的价值首选，并稳步开拓海外市场。董修慧表示，捷达汽车科技公司的成立是中国一汽与大众汽车集团积极响应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深化各自合作的最新成果。通过成立独立运营的捷达品牌新公司，并引入地方政府的战略支持，我们旨在打造一个更加敏捷、渗透本土化的运营主体。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融合中德技术优势，加快电动化转型，更是构建深耕本土、走向海外的新发展格局，为合资企业转型升级、探索新范式的重要一步。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